0: 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高考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现在呢，整理了五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请务必呢，要提高警惕。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呢，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呢，宣称说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分数的数据采用多重的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都没有权篡改。还有第三类，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样的诈骗。骗子呢，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生办领导等身份，谎称呢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呢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啊，纯属是虚构，目的呢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还有一类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呢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的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呢，可能被盗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还有一类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可以使用 AI 技术来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得官方实时投档的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的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的滑档落榜。警方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呢，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有没有点功德啊？

0: 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的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针对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的真实性如何核验等疑问，一起呢来看相关的解答。简单的来说，跨省共计就是参保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说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基金。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呢应该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被共计人要么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的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呢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的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的操作如下，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不涉及医保报销资格、待遇及政策。个人共计呢，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比如说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将个人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还有封顶线仍然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并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计而发生变化。同样呢，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还有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啊，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为了方便群众建立共计关系的时候，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的关系证明材料。国家医保局呢，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改革的红利，那也对指导的地方优化了办理流程，大概呢是三个步骤。第一是建立共计关系，由共计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性。第二步呢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第三步就是共计生效，医保系统交互传输的相关数据信息，被共计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使用共计的功能。简单的说啊，这个跨省共计呢，就是把共计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用，看病、买药、参保缴费都可以，花的是共计人个人账户的余额。值得注意的是呢，跨省共计必须是在医保定点的医药机构花钱，随便找个诊所或者是找一个被解除医保协议的药店都不行。那么当前呢，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超过了

0: 1万亿元。跨省共计通过医保钱包这一数字化的工具唤醒这部分沉睡的资金，让个人账户的钱转换成家庭健康的保障金。据了解呢，传统政策规定账户仅限本人使用，导致年轻健康人群资金大量的结余，而患病的老人却面临着自负的压力。全面推行跨省共计，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盘活了超万亿的存量资金，更实现了从社会大共计到家庭小共计的制度延伸。为了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同时呢，也让医保基金的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有温度。和之前的省内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是依托我们国家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实现。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的功能，将个人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国家医保局表示，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逐步的推进。随着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统一，信息系统建设的不断优化，跨省共计将由过去的点上开花的试点探索，向全面铺开的全国落地转变。预计呢，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吗？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月5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7月5日。此前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分别在2002年和2019年历经两次修订。针对此次修订，住建部称旨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此次征求意见的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方面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首先啊，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四大变化，一是缴存的覆盖面扩大了，二是使用的范围拓宽了，三是资金管理机制优化了，四是更加注重提升服务的效能。这次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他明确提出原条例规定的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可以参照条例的规定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地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这也就是把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的群体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调整主要是顺应了当前就业结构的变化。从就业结构看，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

0: 群体规模在快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必要对条例的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完善，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这次的修订征求意见稿把提取用途延伸到装修和支付物业费这些养房的环节，顺应了广大缴存人住房消费场景的变化，使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住房消费的支持更加立体、更加全面。从购房、租房、大修、翻建到此次新增的装修物业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用途呢，已经能够覆盖缴存人住房消费中的大多数的主要场景，能够有效地帮助缴存人减轻住房消费的负担。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呢，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次在提取用途当中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就为未来积极响应群众需求，出台更多便民惠民政策预留了弹性空间，可以结合住房公积金运行状况和居民住房需求的变化，继续探索提取用途的扩大。这次调整呢，把握住了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之间的平衡，不同城市实际呢，可使用的住房公积金的规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沉睡的资金。那么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用途调整，如果放得更宽，推得更急，特别是如果不顾各地的差异搞一刀切，反而呢，有可能对部分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正常运转造成冲击，影响制度惠及更多的缴存人。也有建议呢，把资金提取范围呢扩得更广，比如说买家电等等。但是呢，住房公积金是一项公共政策，不仅要支持大家使用，也要兼顾资金的安全、制度稳健运行。当前呢，还是需要围绕着住房消费，先把老百姓的需求、迫切的住房装修、物业费放开，在保障系统平稳运转的前提下，才能把好事办实、办稳、办好。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用心听。

目前全国各地不少城市正在加大力度建设桥下空间，将闲置的灰色地带转变为金角银边。在北京呢，今年国贸桥下就发生了很

0: 大的变化。地处 CBD 核心区的国贸桥，过去呢人车混行，风貌复杂，市民多是匆匆的路过，鲜少驻足。如今经过系统改造，不仅通行的效率大幅提升，还多了成片的绿地和休憩的空间，周边上班族和居民闲暇的时候都愿意来坐一坐。那么要想把国贸桥这个宝贵的资源改造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改造之初，先后开展了四轮的调查问卷，摸清大家的需求之后，再对症下药。首先呢，针对群众反映最集中的过街绕路、红绿灯多、地铁公交的接驳员等痛点，通过物业空间置换，既拓宽了机动车道，又简单的单独划出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步道，实现人车分离，各行其道。原本分散的桥下公交场站也被重新的整合，地铁与公交接驳的距离从200多米缩短至40多米左右，彻底告别了以往混乱低效的通行的状态。那么路畅通了，空间呢也要活起来。过去桥下的区域呢被公交场站、杂物堆放区等切割成了24块碎片空间，杂乱无章，并且呢空间的利用率非常的低。所以呢改造的时候对空间重新进行了布局，打造了全长1公里的复合公共空间，不仅能够满足市民的休憩、居民遛弯的需求，未来呢还能承接文旅展览等活动，让闲置的桥下成为便民的活力客厅。国贸桥的改造呢，不只是注重面子和里子，更加增添了文化味儿。那么桥下的长椅旁展示着这座桥的变迁史，让原本冰冷的桥下空间变成可阅读、可感知的城市记忆载体。依托国贸桥的改造经验，那么今年呢，东三环的12座桥区将陆续的启动连片的绿化改造。未来呢，桥下的空间不仅越来越美，也会越来越便捷。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3: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周末的休闲时刻首选是观影刷剧，好的影片呢，既是视觉上的享受，又是心灵上的洗礼，更是认知层次的提升，让我们的灵魂摆脱空间的束缚，游历不同的国家城市，感受别样的人文情怀。影视周末带您了解影视精彩看点，陪您度过愉快的周末。连日来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丝毫不减，已经连续20多天登顶单日票房的冠军，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进入6月，持续3个月的暑期档的帷幕正式拉开了，截止目前呢，已经有超50部的影片定档今年的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动画、喜剧、爱情、科幻、动作等多元的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呢将接力登陆大银幕，与持续贡献票房的阿嬷的情书一道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呢，集中定档暑期，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过程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叙述核心，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的围堵之下，运用高超的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一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以高规格电影工业技术呈现激烈海战的同时呢，也承载着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在学生的观众集中观影的暑期档，动画电影呢向来是重头戏。动画电影《三国争洛阳》以三国时期各方势力争洛阳的事件为叙事切口，展现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逐鹿，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以东方美学的风格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史诗。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孙悟空大闹天宫500年后，悟空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然而呢，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着信念与理想的冲突随之展开。除了动画电影，爱情片和喜剧片呢，也是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类型。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电影的种类多样，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故事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进行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探索的故事。喜剧电影方面，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续作《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众和集团分公司小组长刘奔与曾在年会上引发关注的老员工马杰共同经历荒诞的职场的旅程，通过一系列奇葩的遭遇重新认识自我价值的故事。动作电影方面啊，电影《火遮眼》讲述了失语父亲为了营救被拐的女儿孤身对抗黑恶势力的复仇故事。 主演谢苗全程零替身完成了百余场的打戏，融合中华功夫、印尼格斗、柔道等多种流派，片中啊12分钟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打斗的段落呢是引人期待的。绝密任务呢是以女子反恐特战队为主角的枪战动作片，讲述了12名特战队员在极限时间内营救要员并破除导弹危机的故事，主打快意恩仇的爽感叙事。在类型丰富风格多元的国产电影之外呢，一批进口的影片也将陆续的在暑期档供应。那么动画电影方面，《玩具总动员5》也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的玩具伙伴也继续陪伴着小主人帮你成长，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冒险由此展开。热门 IP 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持续一贯的欢乐喜剧的风格，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了冒险，却意外地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埃瑞恩，由此呢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科幻电影《揭秘日》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的时候突遭外星力量的笼罩，之后呢与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索之旅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战争片《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历史为全新的视角，展现这场重大的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此外呢，恐怖片《阴风鬼影》、《午夜车库》、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暑期档上映，满足不同群众的观影需求。
1: 扬血是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旅行的意义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旅行的意义呢，是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周末特别节目985假日航班，这里是旅行周末。近日呢，工业游悄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工厂参观游览，这一新兴休闲方式正逐步的出圈。在此背景下，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这意味着国家层面正积极地推动工业旅游发展。曾经工厂门口闲人免进的告示，如今呢变成了热情敞开的大门，欢迎公众亲临现场观摩生产线，

0: 实况直播。实际上，工厂油的热潮呢，早已经有迹可循了。据某平台发布的2025年国庆的旅游数据，工业旅游呢，已经成为市场黑马。航空与汽车工业油的市场关注度占比超过了20%。重庆的816核工厂、吉利汽车工厂、嘉兴火箭工厂等入围关注度榜的前五。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某头部汽车工厂对外开放参观不到半年就已经接待了20万人次，访客呢遍布全球的70多个国家，其中许多人也并非这个品牌的用户，甚至呢没有购车的意向。一位网友分享说，在带孩子去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参观的时候，孩子亲眼目睹全自动的机械臂精准的装配轮胎，深受震撼。回家之后主动翻起了物理教材，这也恰恰展示了工厂油的第一重价值。它不只是走走看看，而是一场生动的科技课堂，一次沉浸式的学业与职业的启蒙。工业旅游啊，一头连着生产，一头牵动消费，发展空间极为广阔。但是呢，若以为工厂游只是带着孩子研学，那便看小了。围绕着丰富工业旅游的产品供给，上述通知也提出了三大方向：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遗产游，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也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企业推出生产观摩、模拟操作、产品定制等体验项目，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的场景，支持各地打造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与品牌。工厂开门迎客，要留住游客，赢得回头客，光靠硬件的陈列远远不够，几台老机器、几块展板难以让人再次踏足。真正的吸引力在于活着的生产场景。比如说，以1903年建厂工业遗存为载体，青岛啤酒打造了集工业参观、文化体验、科技互动、时尚消费于一体的青岛啤酒博物馆，走出一条特色的工业旅游的发展路子。此外呢，顺应体验的经济浪潮，工业旅游的魅力更在于走进生产一线，亲历活的匠心。走进车间，看一位老师傅打磨一个零件，分毫不差。他把耐心焊进了钢铁，把专注刻进了光阴。这种精神无需更多的解说，只要在旁边静观10分钟，心便自然而然地沉静下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工业旅游的真正厚度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人；不在于场景之宏，而在于匠心之深。背后彰显的正是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精神高度。当然了，工业旅游的意义呢，远不止于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在当下的市场竞争当中，产品同质化日益加剧，信任呢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谁愿意主动地敞开大门，让消费者亲眼目睹生产线上的品控流程、一线工人的专注神态，谁就能在无形当中赢得最坚实的品牌信任，让生产端和消费端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孩子因为参观而翻开了物理课本，可能会影响全家未来的购车决策。一个游客随手拍下的机械臂作业的视频，或许呢在社交平台上收获百万播放。从这个角度来看，工厂开展工业旅游并非额外的成本支出，而是一项具有长远回报的战略投资。所以呢，下个周末当你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打开地图搜工业旅游，挑一个汽车厂、啤酒厂等等，你也许会发现中国最硬核的风景不在景区，而在厂区。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

0: 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牌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5: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的985假日航班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宁静的时光。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2: 话说有这么一牧师，这天呢，他给一户穷人家最小的孩子施洗礼。这穷人家啊，别看挣得少，但是家里孩子太多了，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所以这位心善的牧师就趁着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做洗礼的当口啊，和这个孩子的父亲说了几句话。
3: 依我看，亨利先生，你们家的生活够困难的了，要我看，你们家就不应该有这么多孩子。
2: 听了这话，这穷人急了。我算看透了，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一路货色，无论穷人家里添了点什么，你们都要惦记着，对不对？

0: 有一天在法庭上，法官正在审理离婚官司，法官对懒惰的丈夫说道：
1: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你自己的夫人做家务吗？
2: 没错，法官大人。
1: 那你举个例子。
2: 当然可以了，法官大人。比方说，为了减轻我太太退酒瓶子的负担，我整天都在酒馆里喝酒。

0: 头这天啊，一个现役军人，他想找一借口离开军队，于是他就找到了一军医。
1: 军医，你帮帮我吧，我现在视力是越来越差了。
2: 好的，没问题，不过你得证明给我看，你的视力最近在一直不断的下降。
0: 听了这话，这军人赶紧环顾了一下医生的办公室，然后又指着远处墙上的一颗钉子对大夫说道：
1: 军医，你能看见远处墙上的那颗钉子吗？
2: 我当然能看见，
1: 可是我一点都看不见。

0: 一天深夜，喝得醉醺醺的一位旅客回到了他下榻的酒店。一进酒店大堂，没过一会儿啊，大堂里就传出了他非常大声的喊叫声：“
1: 哎，你们到底有人管没人管啊？你们电梯坏了。”
0: 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大堂经理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赶紧跑到了这位男士跟前，对这位男士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们酒店的电梯现在运转非常正常，你现在赶紧从电话间里给我滚出来。”

0: 话说有这么一个诗人的聚会上，这天来了很多客人，其中有一个诗人的太太呀，穿着一套非常华丽的晚礼服。当时啊，就有另外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对这位女士的丈夫，另外一位著名诗人非常羡慕地说道：“
1: 我觉得尊夫人的打扮就像是一首诗。”
0: 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努着嘴回答道：“他穿的那套衣服岂止是一首诗，年轻人，那套衣服足足值我一整部诗集。”

0: 有一天，非常知名的医学家从实验室回来之后，对他太太非常高兴地说道：
1: 亲爱的，我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一份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
0: 太太惊喜万分。亲爱的，是真的吗？你要送我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是这样的，我准备在你过生日那天以你的名字命名一种我发现的全新的病毒。

0: 号这天，在纽约非常拥挤的闹市街头，有俩流浪汉被警察抓走了。他们被指控有碍市容，在法庭上，这法官呢就问其中一个流浪汉：“
1: 流浪汉，请你告诉本法庭，你一般都住在哪儿？”“
2: 我一般都会住在大街、广场、地下通道和车站，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住过。”“
1: 行了行了，那么你呢？那个家伙，你又住在哪儿？”
0: 这第二个流浪汉马上回答道：“
3: 我吗，法官大人，我一直跟他是邻居。”

0: 旁边在一培训班里啊，一个滑雪教练正在给新学员们进行培训。
1: 同学们，高山滑雪课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穿滑雪板，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学会在雪道上向下速降，那么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用拐杖走路。

0: 皇上在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盗窃，法官问小偷：“
1: 被告，当你在偷这些珍珠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不安呢？”
0: 小偷答道：“
2: 当然了，法官大人，这年头假货太多了，偷东西的时候我一直担心来着。”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儿去钓鱼，他不好意思拒绝，跟人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鱼之后，他就怯生生地向他的朋友问道：
1: 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那个小东西它值多少钱呢？
0: 听到他的话，朋友说：哈哈哈，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没什么，我其实就是想找你再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才沉到水里去了。

0: 这天在医院里，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非常急切地问大夫：
1: 大夫，我分娩的时候我丈夫会不会在场呢？
0: 大夫回答道：我们通常是非常赞成父亲在场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的。听了句话，本来就心里有点不安的孕妇更加激动了。
1: 哦，大夫，这可就麻烦了，孩子他爸跟我丈夫一直就合不来。

0: 说今年5岁大的小女儿这天突然看见妈妈肚皮上有块伤疤，她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块伤疤，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解释道，
1: 傻孩子，当初大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上割了一刀之后才把你取出来的，明白了吗？
0: 听了妈妈耐心的解释，小女儿急了，
2: 那你为什么当时非要把我吃了？

0: 有一天啊，一个百万富翁的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这信里头说，三天之内她要是不把5万美元送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把她的丈夫给杀了。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迅速回了一封信，把这封信送到了指定地点。而绑架她丈夫的这强盗打开信一看，里头写着一行小字：
1: 尊敬的各位强盗大人们，请你们务必要遵守诺言，事成之后我会再付你们10万。

0: 小慧，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话说有这么一幕。

0: 事啊。这天呢，他给一户穷人家最小的孩子施洗礼。这穷人家啊，别看挣得少，但是家里孩子太多了，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所以这位心善的牧师就趁着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做洗礼的当口啊，和这个孩子的父亲说了几句话。
1: 依我看，亨利先生，你们家的生活够困难的了，要我看，你们家就不应该有这么多孩子。
0: 听了这话，这穷人急了。我算看透了，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一路货色，无论穷人家里添了点什么，你们都要惦记着，对不对？

0: 有一天在法庭上，法官正在审理离婚官司，法官对懒惰的丈夫说道：
1: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你自己的夫人做家务吗？
2: 没错，法官大人。
1: 那你举个例子。
2: 当然可以了，法官大人。比方说，为了减轻我太太退酒瓶子的负担，我整天都在酒馆里喝酒。
1: 话说这天啊，一个现役军人，他想找一借口离开军队，于是他就找到了一军医。
3: 军医，你帮帮我吧，我现在视力是越来越差了。
1: 好的，没问题，不过你得证明给我看，你的视力最近在一直不断的下降。
4: 听了这话，这军人赶紧环顾了一下医生的办公室，然后又指着远处墙上的一颗钉子对大夫说道：
3: 军医，你能看见远处墙上的那颗钉子吗？
1: 啊，我当然能看见，
3: 可是我一点都看不见。

0: 一天深夜，喝得醉醺醺的一位旅客回到了他下榻的酒店。一进酒店大堂，没过一会儿啊，大堂里就传出了他非常大声的喊叫声。
1: 哎，你们到底有人管没人管啊？你们电梯坏了。
0: 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大堂经理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赶紧跑到了这位男士跟前，对这位男士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们酒店的电梯现在运转非常正常，你现在赶紧从电话间里给我滚出来。

0: 号这天深夜，警察局突然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
1: 快救命啊，救救我，一只猫爬到我们家里来了。
2: 小姐，一只猫爬进您家，这算不了什么大事吧？
1: 大事不好了，救命啊。
2: 好吧，如果您真的需要我们过去，我现在就过去，请您留下您的地址。请问小姐您是？
1: 不好了，他真的进来了，救命啊，我是鹦鹉。
3: 约翰先生是一家大公司的接线员，这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2: 先生，我找你们公司的吉米总经理。
4: 对不起，我们吉米总经理他上周去世了。
3: 就这样电话挂断了。可是接下来一连四天，约翰每天都会接到这个人打来的电话，而每个电话都是找这位吉米总经理的。在最后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约翰忍不住了。
5: 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吉米总经理已经去世了，你干嘛还是老打电话来骚扰我呢？
3: 他的话音刚落，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对方不紧不慢的声音。
2: 我就是喜欢听别人说吉米他已经死了这事儿。我问你小子，你们吉米总经理今天在吗？

0: 话说有这么一个诗人的聚会上，这天来了很多客人，其中有一个诗人的太太呀，穿着一套非常华丽的晚礼服。当时啊，就有另外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对这位女士的丈夫，另外一位著名诗人非常羡慕的说道：“
1: 我觉得尊夫人的打扮就像是一首诗。”
0: 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努着嘴回答道：“他穿的那套衣服岂止是一首诗，年轻人，那套衣服足足值我一整部诗集。”

0: 有一天，非常知名的医学家从实验室回来之后，对他太太非常高兴地说道：“
1: 亲爱的，我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一份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
0: 太太惊喜万分：“亲爱的，是真的吗？你要送我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是这样的，我准备在你过生日那天，以你的名字命名一种我发现的全新的病毒。”

0: 话说这天，在纽约非常拥挤的闹市街头，有俩流浪汉被警察抓走了。他们被指控有碍市容，在法庭上，这法官呢就问其中一个流浪汉：“
1: 流浪汉，请你告诉本法庭，你一般都住在哪儿？”“
2: 我一般都会住在大街、广场、地下通道和车站，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住过。”“
1: 行了行了，那么你呢？那个家伙，你又住在哪儿？”
0: 这第二个流浪汉马上回答道。
3: 我吗，法官大人？我一直跟他是邻居。
4: 有一天，在街上的一家宠物店里，一个带着狗的男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对宠物店老板说道：“
2: 这还是一条看门狗吗？这就是一条蠢驴。昨天晚上，一个小偷到我家，他偷走了我们家300美金的东西，可从你们这儿买的这条狗，他连一声都没吭，这到底是怎么了？”
4: 听到这个男的的质问，宠物店老板陪着笑解释道：“别生气，是这样的，先生，这一条狗在您买去之前啊，它上一任的主人是个千万富翁，所以您家里那300美金的东西，它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那是
1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5: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15: 浅谈轻唱。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赵传加盟滚石唱片以后，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而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这一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则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多少人都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是一只小小鸟，挣扎着扑扇着翅膀想飞得更高一点，可是生活就是那么的艰辛。有的时候啊，我们活得太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气氛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目光，最终呢是乱了自己的心神，渐渐的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里。实际上你要记得，你终究是活给你自己看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到老歌南方。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多年好友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挺不舍的，但是呢，也祝愿他前程似锦。一首小虎队的歌 ，Say Goodbye, My Friend。

裘海正一颗心住着两个人，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阿牛的再见，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见了，拜拜啦。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

0: 中国娃娃这一个组合呢，最开始是由两个泰国的小女生一起组成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其中一名泰国女生呢换成了一个台湾女生啊，组成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娃娃的组合，在华语音乐市场呢做出了更多的成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中国娃娃的哥哥妹妹采茶歌。哎，说到茶，其实呢这个茶根据季节来分的话，是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的。古人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指的就是白露茶。实际上呢现在这个春茶的苦更受现代人的追捧啊，只不过有一些人觉得秋茶的汤色啊、滋味啊是在春茶和夏茶之间的，香气平和一点，所以更有一些人呢会偏爱秋茶。如果说你喜欢喝茶，捧着一杯香气扑鼻的秋茶，听着老歌回忆录，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这个主题有点特别啊，有一些古典音乐我们其实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当它用流行曲的方式演绎出来之后呢，会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能够去关注、去了解、去接受古典音乐。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古典和流行的碰撞。

0: 胡思凯《爱的钢琴手》里面呢，其实引用了这个帕海贝尔的卡农的片段啊，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非常的自然。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小音乐杂志板块呢，就想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古典和流行。其实有的时候偶然呢，我们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诶，以前好像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啊，但是在流行音乐里面欣赏过非常多不同的歌手啊风格专辑之后，偶尔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实很多的流行音乐里面都参考过一些古典音乐当中不朽的著名的乐章或者是桥段。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当中运用到古典音乐的这一些歌。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陈慧琳的《爱的协奏曲》，里面可以听到巴赫的小步舞曲。
1: How gentle is the rain, birds high upon the tree.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洞箫打头的歌，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西班牙清脆的勾弦，再引入小提琴的夜曲。对，这首歌里面运用到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我们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小话题，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啊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可能它比较小众，欣赏的人不是很多，而流行音乐就不一样啦。流行音乐它的特征呢是篇幅小，结构紧凑，而且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广泛。可古典音乐呢，被叫做严肃音乐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平时不太接触，但是呢，当它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哎，会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古典音乐。当你在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耳熟能详，也变得易于接受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音乐类型

型是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啊、只不过大家喜欢什么就愿意去接受什么样的，而当他们互相结合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事情。比方说卡农啊这一段就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借鉴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出名的流行歌手，他们呢出身都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们也会更好的在自己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的部分融合进来，比如说王力宏，又比如说周杰伦，他们的歌里面就有很多借用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比方说周杰伦的《夜曲》里面可以听到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杂志小板块呢，跟大家说到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碰撞啊。其实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大家一一来介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八宝金殿上一番唇枪舌剑呢。本来众臣对于三才道人张清风啊，不太敢多说什么。结果呢，半路杀出个成王朱祁钰，他是心直口快，年轻气盛，跟这王振和张清风展开了一番辩论。这朝堂上啊，成了炒蛤蟆坑了。最后还是于谦出班奏本，这才让局势啊缓和下来。成王啊说不过那两位，气得直哆嗦，在旁边喘着粗气，在这歇会儿。此时王振在皇帝身边非常紧张，他知道于谦手里边还攥着他的小辫子呢。王振心里头叫苦不迭呀，心说话，我呀真是高估了哈里木，低估了于谦呢。这个哈里木，人都说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他可好，胡子眉毛一大把都快连一块儿了，还这么毛毛躁躁。那于谦是好惹的吗？铁箭头运不出去，你就运不出去呗，你跟于谦显摆什么呀？啊，哦，回头你要报复也行，你手底下倒利索点啊，一群正规军啊，抓不住一个文官，最后闹个鸡飞蛋打，还把我给装进去了。哎呀，王振呢，很怕于谦说起这件事儿，他自己心里头也在暗自思忖，该怎样应付。朱祁镇见到于谦很高兴啊，这可是一位重臣，一位名臣，当然也是一位直臣。于谦说，国教不国教，国师不国师，怎么讨论都离不开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国有利，对民有利。朱祁镇点头，于爱卿说的对。那么这两年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案工作，你有什么向朕禀告的吗？于谦手举牙牌再次行礼啊，当然有，吾皇万岁，谦不才今次回京要为山西河南百姓请命啊。万岁，蒙先帝之德，现在河南山西两省都已经积蓄了数百万斤的粮食，可以说府库充盈。可是臣在两省走访，发现仍然有很多百姓生活困难，特别是一些鳏寡孤独之人呢，也就是弱势群体吧，国家应该给予重视。谦恳请陛下法外施恩，在每年的三月呢，增设放粮之日，先给豆子高粱，再给小米麦子，秋后偿还。如果百姓当中啊，谁是年老有病，家中无有男丁者，应该予以免除，就不用还了。陛下请想，如果百姓都能吃饱饭穿暖衣，国家焉有不兴之理呀。此言一出，大臣们纷纷暗挑大指，听听，这才是朝堂上应该有的声音。于谦接着说，州县官吏按理说任期已满，一般都该正常升迁，微臣希望加上一条啊，如果预备粮不足，那就要延缓升迁。哎，多的把粮食筹集够了，多的你再离开蜀地，免得这些地方官不为民做主，成天混日子，人浮于事。不知万岁意下如何？朱祁镇点头啊，冲着吏部天官王文一点手，王爱卿，朕觉着于谦说的在理，这事儿啊归你们吏部管，朝会之后你跟于爱卿商量个具体的法子，报与朕知。吏部天官王文领旨。朱祁镇跟于谦说，于爱卿啊，你是国之重臣呢、啊。爱卿回京，一方面报备工作，一方面呢也要注意休息，朕对你十分倚重啊。于谦赶紧谢恩，感谢皇帝的关照。这吏部天官王文啊就说上了，
岂止是满朝文武啊，京城百姓也都十分仰慕于大人。这几天呢，民间正在传唱于大人入京之时所做的那首诗呢。朱祁镇一听来了兴致了，哦，于爱卿进京之时做了什么诗啊？于谦有点脸红，陛下，那是臣看到京城市井繁华，百姓安居乐业，有感而发啊，随口吟了那么几句，哎，不称为诗。朱祁镇说，好啊，你不要谦虚嘛，今天在殿上你且送来，让朕也听听。于谦说，陛下，这就不必了吧，臣文采有限，不敢献丑，还是跟陛下说些政务要请。哎，不耽搁不耽搁啊，朕一定要听听你这首入京的诗。好吧，臣是这样写的：捐怕蘑菇即献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颜话短长。驴颜就是古代的门啊，代指老百姓的意思。朱祁镇听完是频频点头啊，好诗啊啊，两袖清风朝天去，这果然是于爱卿的品格呀啊。皇帝说好，满朝文武所有人都跟着点头。有的认为于谦这诗写的是好，哎，有的人认为啊，从这诗当中能够看出于谦的品格，还有的那是因为皇帝说好他就跟着说好，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若干年后，这首诗当中就诞生出一个成语两袖清风，哎，这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而两袖清风最初指的也就是于谦。其实于谦不爱听大伙在这儿

啧啧称赞。你们夸我这诗有什么用啊？我这还有一大堆事情要说呢。于谦再举牙牌，打断众人的喝彩。万岁，臣还有本章上奏啊。王振此时在皇帝身边啊，已经冒了半天冷汗了。他一看这于谦说起来没完了，这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弹劾我了？看来今天啊，皇帝对他也是青睐有加呀。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于谦说出来。他赶紧的给这殿下的鸿胪四卿使个眼神。鸿胪四卿心领神会，哎，这是个什么官啊？这个官呐，是个礼官啊，有点像这个策划人主持人的意思啊。这鸿胪四卿高声宣唱啊，时辰已到，请万岁回宫。是啊，这都说一上午了，哎呀，皇帝跟这儿坐了大半天，也不能老陪你们呀，该用膳了。朱祁镇也觉得累了，把袖子一抖，于爱卿，诸位卿家，朕今天有些累了，关于国师国教之事，咱们改日再议啊。列位有何本章报与六部查看。众人跪倒口呼万岁，这朝会就结束了。嘿，你说这气人不气人？于谦心说，我这还好几件事没说呢，皇帝、哎、下班了。没办法呀，于谦只得跟着群臣退朝了。安下于谦不提，单说王振。哎呀，这王老都堂啊，好长时间都没这么紧张了。自打太皇太后悉心修道，内阁三阳，老的老，死的死，他可是一手遮天，把持朝纲啊。满朝上下，除了成王他撼动不了，其余人等啊，他都不放在眼里。没想到今天他真害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心说多悬，差点被于谦告上这一状。那位说了，那下了朝他就不怕了吗？你看呢，制度就是这样的，朝会议论国事那是公开的，下了朝就凭于谦见不到皇上，哎，除非皇帝是单独召见，否则呢，你要跟皇上沟通，那你就得写奏折。于谦是兵部的官员，奏折上交到内阁，再到皇帝手里，要批红，要盖章，那就绕不过去王振了。所以啊，只要下了殿，王振呢就不怎么担心了。单说这天晚上，把皇上伺候得了，王振回到自己的府上，把喜宁叫回来了。喜宁啊，哎，老祖宗，去下我的名帖，请徐成徐大人到府上来一趟。喜宁啊，把嘴一撇，哟，老祖宗，跟徐成您还客气啊，他可是咱的人，再说了，他一个五品官，您还犯得上写帖子呀？叫他来，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这喜宁话音未落，王振举起手来就是一个嘴巴，这大嘴巴抽的，把喜宁扇的原地转了个圈，扑通一屁墩坐地上了。这小脸蛋上啊，顿时就出现了五个手指印。喜宁是真不含糊，他迅速从地上站起来，揉都不敢揉一下，垂手站立，是低头认错。老祖宗，喜宁错了，惹老祖宗生气了。王振呢、啊、抽完这嘴巴一点没生气，他自己慢悠悠的烧着水泡着茶，跟喜宁说呀，别觉着自己怎么着了，到什么时候宦官也不是官，人家能来呀那是给咱面子，什么时候你都得搭着一个请字儿啊。喜宁是频频点头，老祖宗，喜宁知道错了，喜宁这就去请徐大人。王振呢继续在这泡着茶，喜宁拧着拧着走了，心里头还

0: 琢磨呢，这个老变态，我看你平常挺耀武扬威的，怎么这会儿装起孙子来了？你看，这就是油梭子发白短练。王振要保持低姿态不是没道理，你成天耀武扬威的啊，跟谁都拿鼻孔看人，那你还怎么教人呢？你这是要求人办事儿，就得有个态度，所谓不怒自威嘛。身份到了，你越谦虚对方越恭敬啊，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嘛。还有一点，王振的内心也是很自卑的，你听他说了，什么时候宦官也不是官，哎，其实这是很多太监的内心写照。他们比起真正的读书人呐、真正的这些朝廷命官呢，心里是极度自卑的，所以他们才更加的变本加厉要夺权嘛。王振今天要请的这个徐成是何许人也呢？这个咱们也得交代交代，此人将来跟于谦还有不少对手戏呢。徐成字元玉，是南直隶吴县的人士，大概就是今天江苏南京附近啊。史书记载啊，此人有些个怪才，不仅能诗善文，而且精通天文和数学。没用啊，中国古代不太重视科学啊，你看那个科举考试没有理科，全是文科。这徐成呢，他就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的能耐没地方使。他是宣德八年的进士，给封了一个翰林院的庶吉士。徐成很不满意啊，其实这个翰林院可了不得，专门掌编史册，起草诏书，属于皇帝的顾问呐、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啊，但是呢还兼有一部分秘书的工作。明朝的翰林那都被视为清贵之选，有名声有地位，可有一样，官小。翰林院是五品衙门呢，所以徐成呢不太满意，他觉着我怎么着我也得是一二品的大员呢，我做一个小小的翰林有什么出息啊？可是在当朝，晋升之路不好走，要走必须有靠山，所以他才投靠了王振。这天晚上啊，喜宁带着徐成就来到王振的府上。
1: 哎呀呀呀呀，徐大人，这么晚了还请您来到寒舍，咱家这心里也怪不落忍的，大人多多包涵了。
2: 哎呀，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折煞我徐成了。
1: 好，如此说来那就不客气了，里边请。
2: 里边请。
1: 徐大人请饮茶。
3: 有劳公公。都堂大人，不知银燕唤徐某来有何事找我？
1: 元玉啊，大家知道你跟于谦曾经同拜于陈汝炎的门下，算是同窗，关系还不错吧？
3: 这话从何说起啊？我跟于谦确实同窗过一段时间，但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深交。这两年于谦在外巡案，人家属于封疆大吏，我一个小小的编修，人家怎么可能搭理我呢？都堂大人，您可千万别多想啊。
1: 这次于谦回京，你们有见过面吗？
3: 没有没有，小臣跟于谦已经彻底断绝联系，哪能有什么来往啊。
1: 不必紧张嘛，我正是看中你跟于谦的这层关系。
3: 是这样啊。那都堂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呢？
1: 既然这回你还没见过于谦，那不妨就去拜访拜访他，我给你带份见面礼。喜宁啊，去把册子取来。
4: 是。老祖宗，这册子您是要
1: 交给徐大人呢？

0: 也对，咱家确实在万岁爷面前有几分面子，谁有个大事小情的想通融通融，也就走走咱家的通路。老了，人多了有点记不住，就列了个册子，诸位也都签名画押了。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哦，阉党。
1: 哟，这什么破名啊，真难听。
0: 所有的人都在这上面了。徐大人，你有福啊，多少人想看想要咱家这本册子都得不着呢。
2: 啊，杜腾大人，这小臣何等何能，这册子放我这不合适吧？
1: 所以我让你拿好了呀，这册子臣压手。
2: 这小臣不懂，您把这个交给我，还让我把这个册子交给于谦当见面礼，这是什么用意啊？
0: 收着吧，咱家不让你白拿这份礼。你福儿过来。
2: 好，小臣遵命。可是正像刚才所说，其实我跟于谦也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所以于谦能不能就范，这还真很难说呀。
0: 这礼我可给你备好了，那接下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2: 好，杜大人。
3: 徐成收下了王振的花名册，心情十分沉重啊。这册子那就是王振结党营私的证据，这上面可老了名字了，都是六部九卿朝廷的命官，他们都加入阉党了，有的还拜了王振为干爹。那位说了，徐成不也是阉党吗？他没在这个册子上签字画押吗？哎，徐成是阉党不假，但是他是拐弯加入的，就凭他的品级想上这个名单都不够格。所以今天徐成接到这个册子那是受宠若惊啊。他稳了稳心神，哆哆嗦嗦把这册子装好了，又回到家里带上几瓶好酒，怀着忐忑的心情出了门。一拐弯啊，徐成找于谦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秋月白，
1: 玉髻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6: 这么不听话！
5: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7: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6: 嗯，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老年人怎样缓解膝盖酸痛的症状？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膝盖酸痛的症状，这里推荐一个十分简单的做法，膝盖酸痛的症状就会明显改善。具体做法如下：一，在家中相对宽敞的空间里，穿上宽松的衣物，脱掉鞋子，仰卧在地板上，两手自然地放在身体左右两侧，轻轻做呼气吸气运动。二，放松身体后平躺在床上，将一条腿膝盖弯曲，使大腿与小腿的角度小于直角，另一条腿伸直，将伸直的腿向上抬，离地大约10公分左右，保持5秒钟左右的时间不动，然后慢慢放下，回复平躺的姿势。三，休息2到3秒后，换另一条腿，往上抬腿，两腿交替，重复同。

样的动作，反复做20次，然后起身，坚持这样的锻炼，长期下来能够缓解老年人膝盖酸痛的症状。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平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

和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0: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主持人常晓。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举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

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的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王子鸿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这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

0: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1: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2: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1: 好嘞。
0: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3: 给你纸巾。
1: 谢谢，我用手帕。
0: 少用纸巾，用手帕。
3: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4: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0: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1: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5: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2: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0: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江苏。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的夏天。
4: 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在六朝古都南京，市民无需远行就能找到一处世外桃源。紫金山因其山顶经常有紫云缭绕，气象万千，故而得名。南京的夏湿热难耐，但在紫金山中却是另一番情景。苍翠幽谷间，山光与水色齐收，建筑与山林融为一体，传承着古都南京的温柔与浪漫。秀峰塔影，林木葱郁，一抹明艳的水中芙蓉隐在山间，为初夏涂上了淡雅的胭脂。钟灵毓秀，大约就是这般灵动与典雅。南京的山虽无雄奇险峻，却各具气质与众不同。在城市的西南角，五响山正是

0: 是一个寻古问幽的圣地。三平方千米的景区内，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6%。这里丛山覆湖，古迹遍布，青林翠竹，蔚蔚壮观。吴祥景悠远，山平四面开。从城中喧嚣、古都闹市，到山泉飞瀑、竹海云微，吴祥山让每一个前来此地的游客，山水随心，无想其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山和水总是相伴出现，但大自然的馈赠却远远不止山和水那么简单。在茫茫大海之畔，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悄悄地成为了众多生灵的栖息之所。江苏东台面朝着广阔的黄海，城市东北角的条子泥湿地因其形似条状的港岔而得名。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潮间带湿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之一。鳞片丰茂的水草簇拥在广阔的滩涂上，落日灿烂的流光洒下，将无边的滩涂映照成华美的景观。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条子泥湿地上肥沃的淤泥质滩涂还孕育了数百种底栖生物，成群结伴的螃蟹，藏匿在潮滩中的弹涂鱼，潮起潮落间鱼欢虾跃，水鸟飞翔，生机勃勃。在美丽的黄海之滨，条子泥每天都是一幅万物和谐的生态画卷。眼下，无锡宜兴杨巷镇乌泉村精心设计种植的稻田画，成为乡村的美丽风景，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拍摄。晴热高温天气也带来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绝美云霞。在江苏句容水库，清晨的天空云霞满天，倒映在水面上，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景。长江江苏南通段一阵暴雨过后，落日晚霞映红了整个天空，远处是壮观的沪苏通大桥，近处武山临江而立，火红的江面上船只穿梭往来，犹如一幅精美绝伦的油画。近些年，南通深入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加快建设沿江生态景观带，打造面向长江鸟语花香的城市客厅。如今万里长江入海口，重现生态之美。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苏句最是江南风味。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太湖美》，创作于1978年，曲调取材于经典的苏剧小调。它以优美抒情的曲调，表现出太湖的万顷碧波和对太湖优美自然景观的赞美。自问世以来，这首歌便被广为传唱，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苏趣诞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因而带有江南的独特品质。它和昆曲、评弹并称为苏州文艺三朵花。苏趣的起步比昆曲晚许多，因此借鉴了昆曲中许多表演方式及剧目。有时昆曲也移植一些苏趣剧目，昆曲也称昆剧。许多苏剧艺人也能兼演昆剧，也有昆剧艺人因种种原因改演苏剧。苏剧表演艺术因得到昆剧的滋养而渐趋成熟。苏剧和昆曲有着怎样的渊源？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剧种呢？

苏剧的前身可追溯至明代流行的南词，距今已有300多年。到了清代，南词和滩黄合流，形成了苏州滩黄。上世纪40年代，逐渐演化成苏剧。苏剧之所以深受群众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得昆剧艺术的滋润和熏陶，因此昆剧在滩黄腔的众多剧中也就自然拥有了一种不俗的品格。和其他滩黄相比，苏剧唱词高雅，表演又具平民化，清新多姿，雅俗共赏，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中独树一帜。因受昆腔的影响，苏剧曲调清丽优美，唱腔婉转动听，对白使用吴侬软语，具有浓厚的江南风味。2006年，苏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剧的苏滩是滩黄艺术在苏州地区的一个分支，又名对白南词，俗称打山头，是一种围坐清唱的曲艺形式。作为一种清唱艺术，滩黄至少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盛行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一带，在江西、福建的许多地方也有流传。到清朝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苏州滩黄。上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在书场演出和电台演播的女子苏滩，并于30年代盛极一时。1912年，作为清唱时的加演节目，苏滩开始走上舞台，从此苏州和上海都有艺人试图把它提升为戏曲剧种。1941年，朱国良在上海创建国风新型苏剧团，演出时采用苏剧、昆剧联合出演方式，苏剧作为一个独立剧种开始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苏剧团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苏剧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苏剧的音乐唱腔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昆曲曲牌，二是南词，三是滩黄曲调，其伴奏以二胡为主，兼用江南丝竹。苏剧的传统剧目分为前滩和后滩两大类，绝大部分前滩剧目源于昆曲，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梨记》《玉簪记》《西楼记》《战花魁》等，演出时以折子戏为主。后滩剧目中既有改编自其他剧种的，也有时调小曲和时事段子等，代表剧目有《交歌》《张三借靴》《探亲相骂》《卖草屯》《打斋饭》《游官十八景》等。

近年来，流行文化和现代艺术对苏剧冲击很大，观众锐减，抢救保护这一重要的地方剧种已迫在眉睫。2006年，随着苏剧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剧的艺术传承一并启动。2016年，苏州市政府成立了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承担起苏剧保护与传承的重任，包括收集整理和研究挖掘经典苏剧剧目，培养苏剧专业表演、音乐、舞美等相关艺术人才，开展苏

我们现在听到的国鼎魂，就是苏州市苏剧传奇保护中心于2017年创排的一部苏剧现代戏。国鼎魂根据发生在苏州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的剧情，现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舞美，韵味独特且颇具创新的音乐，演绎了苏州潘氏家族守护国宝大禹鼎、大克鼎的坎坷经历。这台由苏州演员演绎的苏州地方剧目，使苏剧艺术更显雅丽曼妙，散发着勃勃生机。2019年，国鼎魂荣获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可谓名至实归。苏剧的前身苏滩，在中国的江浙沪一带的滩簧系统中历史最为悠久，它不仅对苏州评弹、上海说唱等南方曲艺的流变与发展具有研究价值，而且为西剧、沪剧、杭剧、姚剧等南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作为苏剧的基础和灵魂，苏滩所展现的内容贴近生活，表演风格生动流畅，具有大众化特质，并有许多珍贵的昆剧剧目在苏剧中得到保存。苏剧是戏曲文化的珍宝，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中独树一帜，是无地民间的音乐遗产，对苏州传统文化守护与发扬也拥有不可估量的突出作用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我今年67岁，从事曹叔公师傅技已经近40年了。曹叔公创始于1667年，在安丰一批盐池镇，1860年迁到上海。完了呢，在上海呢，因为由于海派文化嘛，使曹叔公的技艺呢不断的发扬。师傅呢，主要是先采购原材料，完了呢要有模子，去刻模子。刻了完模子呢，就是我们先首先呢去熬胶，胶一熬透以后呢，就是跟烟揉合起来搅拌。第二道工序呢，就是和料，把这个搅拌的木呢分成一块一块，根据木模的大小分量做木车轮。完了到一定的时间了以后呢，让它水分干一点。那么把模子里面的木呢拿出来修剪，把木的边呢修整好，完了以后呢就到晾干车间，它是自然晾干，每天要不同时间的去翻，否则的话呢就弯翘了，就挺不过来。到一定时间以后呢就描金，描完金以后呢就包装能够出厂了。

起到了以后呢，就容易碎裂。真的也看个人的悟性的，有些人呢，今天就可能到退休呢，也就做到一般。那关键的还是，因为接这个手工活呢，就是很难做的，关键看自己的悟性。因为有些活呢，就是你不是说师傅教了就能明白的，感觉还是自己心悟的，边做边悟，悟出个道理来的。它的海带特点，从题材上说呢，它是海带文人相结合。因为我们的作品呢，基本上就是跟海带文人一起同创作的，他们的题材结合我们的工艺。潮州工木跟其他木材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我们的原料跟他们有所区别。比方说我们说就讲胶吧，我们潮州工的木胶呢比较用的少一点，那地区的木呢，它胶呢比较重，所以它出来的木呢比较软。潮州工的木呢比较硬，这个硬的木呢应该是比较难做，硬的木呢做出来的木的产品呢表面木色好看，软的木呢做出来的木色呢容易起泡，木色不好看。因为我们的木呢要翻得平整，没有弯翘，所以呢你天天就是像富士小盖一样的很用心。因为我们这只木看似是一块木，实际上它跟人的生命一样，它是活的，因为通过不断的结构的变化，它才产生变化。现在致富长盈呢，应该说很欣慰。我退休了以后呢，应该说还在这个企业能够从事这个非遗传承，在做梦的呢都是我的徒弟，很欣慰。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应该最开心的就是这个作品创作成功，那是最喜悦的。首先呢，我觉得呢是要热爱这个工作，完了呢你才能去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说呢，应该说自己呢应该对这行工作呢也比较入门了吧，也喜爱这个工作，一门心思把这份工作做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银香苏定方拉着罗成的西方小白龙来到两军疆场。现在呢，那幽州兵都有点乱了，怎么呢？主帅跑哪去了呀？不得而知啊。其实张公瑾早已经偷偷撒出人去，赶紧的给我去找，看看主帅跑哪去了，别再遇到了敌人埋伏，派人去打探呢。但是到现在啊，还没打探出消息。没想到这个时候，苏定方拉着罗成的西方小白龙来到两军阵前呢。苏定方跳下自己银鹿马，跨上了罗成西方小白龙，来到众人面前来回溜了几圈啊。看到没，这是你家主帅燕山公的马呀，你们认得吧？燕山公现在已经被我生擒活捉了，尔等还不赶紧投降，如果尔等投降，还留燕山公一条性命，尔等不降，这燕山公罗成就得尸首两分，赶紧投降吧。啊，这一下子张公瑾、史大奈等人脑袋嗡了一声，谁不认识罗成的马呀？一看罗成的马怎么在苏定方那里，难道说燕山公真的被苏定方给生擒活捉了？哎呀，依着史大奈等人呐，都想冲过去给他们拼了，救出燕山公。不要动，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得说是张公瑾呢，那也是监军呢，比较冷静啊，也有经验，也沉稳，使劲把大家按耐住了。苏定方，我来问你，我家燕山公在何处？他现在怎么样了？苏定方一乐呀，你自己想啊，你想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赶紧放下兵器受降。张公瑾仔细看了看苏定方，又琢磨琢磨，然后看看旁边的史大奈、白贤道等人。各位啊，我觉得肯定燕山公啊现在出危险了。哎，废话，他都说被他生擒活捉了，咱得救出燕山公啊。且慢且慢，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呢。燕山公虽然现在受危险了，但是我认为啊，燕山公未必在苏烈手里，未必被他生擒活捉了。这是为何呀？你看，如果真的擒住燕山公， 他一定会压着燕山弓来到两军阵前，那多有威慑力。可他现在呀，只骑着燕山弓的马，而没有燕山弓。我觉得呀，燕山弓可能没在他手里，只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燕山弓的马落在他手里了。也许啊，他们挖下什么陷马坑啊、绊马索呀，把燕山弓游到马上绊下来了。但是燕山弓武艺超群呐、可能杀出来一条血路，燕山弓已然脱逃了，到哪去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山这么大，燕山弓对地理也不熟悉，也许啊，哎，走错山道了。总之现在呀、我认为没在他手里。退一万步讲，现在燕山弓即便在他手里，咱们也不能慌啊，咱得赶紧回去再想他策。现在呀、不是作战的好时机呀、弟兄们，现在军心已乱呐、依我之计，赶紧撤离此地呀、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那燕山弓不管了，管是管，回头再说，听我的。有几个比较沉稳，赞成张公瑾之意呀、再说了，张公瑾人家是监军呢、现在领兵带队的总管不在，那就得听监军的呀。张公瑾把手一摆，听我号令，赶紧后撤，撤，撤！一声令下呀，啊，他来来来来，他来来来来来，他来来来来，一鸣金，哗！幽州军队呀、训练有素啊，掉头就走啊！苏烈一看，呵，居然撤了，那哪行啊？就见苏烈呀，把掌中烂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众儿郎、众弟兄，给我杀！

这西流山呐，连擂鼓带霹雳号，嗡嗡西流山众贼匪呀、啊，那就如同下山的猛虎开了闸的洪水一般，那就涌下来了，一路掩杀呀。这幽州兵被杀的大败，但你别看大败了，但是呢，毕竟训练有素啊。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呢，在后面断后，掩护着大军撤退。就这么一冲一退，丢下了几百具死尸，还有一些呀、啊、被西流山抓了俘虏了，但总算大军撤走了呀！在西流山上的王旭拔呀，是仰天大笑啊，哈哈哈！还是大帅神机妙算呐、啊，太好了，这仗打得痛快，打得痛快，哈哈哈！苏烈、苏定方领着大军一路掩杀，杀出去20多里地，那再也不敢杀了。再杀呢，指不定碰到什么呢？穷寇勿追，行了，得战利品不少啊，俘虏也不少，赶紧的清点战场，收兵。一声令下，西流山大燕国的兵撤回山寨呀、啊。这一回打了个大胜仗。漫天王王旭拔高兴坏了，带着铁板老道魏雕儿亲自前来迎接呀！啊啊啊！大帅辛苦，大帅辛苦啊！还是大帅神机妙算呢、啊！这一次啊，大败幽州军，打的这个仗太痛快了，太痛快了！哈哈！哎，大帅。你把这罗成的马骑来了，罗成呢？罗成真的让你生擒活捉了不成？哎，苏烈苦笑一声，哎，漫天王一看怎么着？难道说让罗成跑了？哎，跑倒没跑，捉住了，这也算捉住了吧？哎，怎么也算捉住了？哎呀，王旭拔说，大帅，你把话说明白了呀。苏烈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呢先上山，等方便时再说吧。漫天王王旭拔明白了，对，这里人多眼杂的，行行，上山上山来啊，赶紧让军医过来给大帅医治伤口。苏定方受伤了呀，被罗成抓了好几枪啊，虽然自己简单的包扎了一点，但他毕竟不专业呀，让医生赶紧过来给医治。等上了山寨之后，包扎完毕了，其他闲杂人等全都打发出去。这山寨上的聚义分赃厅就剩下了漫天王王旭拔和立山飞魏雕儿，连同铁板道盖世豪，没有其他人了，都是这些核心人物。关起门来，苏定方这才把事情经过前前后后是讲述一遍呢。当然了，他把自己要投诚的那一段给摘出去了，那一段是自己的秘密，任何人不能得知啊，因为自己投诚这一步没走出去，没走出去现在就得铁了心帮着西流山了，铁了心跟着幽州军为仇了。所以把这事儿这么一讲，现在罗成拿住是拿住了，但是呢，被师太呀、啊、留在了西流庵内。这接下这话我就不好说了。嘿，王旭拔、魏雕儿把手一摊呢、啊，这些人都了解那盖世英啊，那他跟盖世英都有那么一点暧昧关系。都知道啊，就这个女子，那按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就是个破鞋一个呀，人尽可夫啊，遇到罗成那样的，那指定走不动路啊。哎呀，不过罗成对我们很重要啊，就这位，别因为

为自己这个情欲误了大事，这些人也不好说。别看这些人呢，跟着金珍妮都有那么一腿，但都是背地里。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这玩意儿谁也不挑破，不挑破那就是没有。所以呢，大家一听这事儿，不约而同的把眼光啊，全落到了铁板道盖世豪身上了。那意思怎么办呢？盖世豪一看，铁板道心说话：“我姐呀，就这么一个爱好。那这种事儿，这当兄弟的也不好说呀。不过这个罗成呢，确实事关西流山存亡啊。哎，各位，别看我，别看我，这么着吧。”过了今天呢，我去找我姐姐，我去找她，好好的劝劝她，让她呢把罗成交出来，哪怕不交出来，就困在西流庵内，让咱们呢派兵把这西流庵给包围住，这个目的就是别让罗成跑了呀，达成这个目的，我看就行了，各位。大家看呢，大家能说啥呀？行啊，漫天王王须拔一点头啊，好容易抓住罗成，千千万万不能让他跑了呀。这么着吧，明天天一早就请军师带着300小卒把西流庵围上，保护事态安全，同时呢，看住那燕山公罗成啊。另外呢，别让师太把罗成弄死。现在罗成对咱们是一张最大的底牌呀。咱拿罗成跟那罗毅谈条件，谈什么条件？这个罗毅不得答应啊！千万别弄死他。我明白，我明白。不过今天晚上啊，就这么地吧。大家也够累了，赶紧的，赏赐大家酒席。今晚咱们就喝个庆功酒吧，啊，喝庆功酒，喝庆功酒，大家都不再提这事儿了，都知道啊。今天晚上你准要不出来，还不如喝酒呢。说不怕这幽州兵打过来呀、啊，不怕，一个在山上很难打上山的，另外一个也知道幽州兵啊，现在军心涣散，主帅都没了，打什么呀？不定在那里着什么急呢。就这么着，西流山上以漫天王为首，大排宴宴呢，大家推杯换盏，都给苏定方庆功啊。说那不还死了俩将领吗？哎，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这一仗就算赢了，付出的代价非常少，得到的利益非常多呀。这就算大胜，喝起来，吃起来，一直啊，吃到子夜。这才散去。等到第二天天光一亮，军师铁板道点齐了300兵卒，向漫天王做了告辞，然后是直奔西流山而来呀。这一路之上啊，铁板道还盘算呢，哎呀，我见了我姐姐应该怎么说呀？怎么劝呢？我姐姐在这个事儿上啊，谁的话也不听。我当兄弟的也不好开口啊，哎呀，一直琢磨怎么对姐姐说呢。就这么着，走了半天路，你别忘了呀，当时那苏定方和罗成是骑马过来的，他们要走路且走呢。走了半天路，都快走到中午了，这才来到西流庵前呐。到这里呀，铁板道吩咐一声。你们先在这里歇着啊！我不叫你们不许动，在这歇着歇着，我自己进庵中看看。说完，铁板道啊，按了按头上戴的铁冠，整了整身上穿的八卦仙衣，然后迈步来到西流庵门前，一看这庵门呢还关着呢，哎，铁板道心说话，按说现在都中午了。怎么庵门还关着呢？一般的早上起来，这庵门就得打开呀，就得打扫卫生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铁板道伸手，梆梆梆，拍打庵门。这一拍打，里面呢，有人怯生生问了一句：“谁呀？”“是我，铁板道。”“一般男的呀，哪有上尼姑庵去的呀？”“但铁板道经常来，因为跟这庵主是姐弟关系，他也不必这钱。另外呢，庵中也有那么多美女呀。”这个铁板道在这方面呢，那也是个色中恶鬼呀，没少跟着庵中的小尼姑厮混呢。为什么他觉得不好说他姐姐呀？两个人臭味相投啊！你怎么说姐姐？一张嘴，姐，你少找点男人吧。那人家反过来，你少找点女人吧，不行吗？你这不好说这话。所以铁板道深感今天的任务艰巨呀，一听里面有人答言，而且呢不是自己姐姐声音啊，铁板道就回答了：“开门，我是你的师叔。”“
0: 哦，是师叔啊。”哒哒哒哒哒，
1: 有人就跑到庵门前，咕噜咕噜把这庵门的那门栓呢给卸下来，把这庵门打开了。铁板道一看呢，出来一个小尼姑，认得这小尼姑啊，法号叫定本啊，这不是定本吗？
0: 阿弥陀佛，师叔，正是弟子。
1: 你师父呢？
0: 我师父没在庵中啊，
1: 没在庵中，他哪去了呀？
0: 他追人去了，
1: 追人去了。那我来问你，昨天你师父拿住的那个燕山公罗成在不在你庵上啊？
0: 那人已经不在了。
1: 啊，什么叫已经不在了？是说人死了，还是说人没了？
0: 人也没死，反正也没有了，
1: 这是什么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师叔啊，
1: 昨天晚上啊，庵里出事了。哎呦，铁板道最怕这个呀，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庵里出什么事儿了？赶紧说。
0: 是，
1: 这定本呢挺慌张的呀，磕磕绊绊就把这事儿啊给铁板道讲了一遍，说出什么事儿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三家话呀。怎么还三家话呀？你别忘了呀，那幽州兵那还是一家话呢。那边没表呢，咱只能先表西流山，咱表不了这西流庵呢。其实昨天晚上西流庵出事了，怎么回事呢？那金珍妮不是把这罗成给擒获住了吗？把苏烈赶走了，金珍妮呀，让手下的小尼姑把这罗成给我抬到西流庵来。小尼姑啊，拿着担架，有担架。早就准备好了，把罗成扛到担架之上，往那一平躺。哎呀，长得真漂亮啊！这金珍妮也越看春心越荡漾，快，加紧脚步，我等不及了，快！就这么一个人呢，小尼姑啊也不敢乐，抿着嘴咬着牙。抬着罗成是抬到了西流庵内呀，直接的放到我禅堂里，搁到我床上。哎，小尼姑啊，把罗成就抬到了这金珍妮的禅房当中，往床上这么一倒，罗成滚在床上了。行了，帮着我给他摘盔卸甲，把这一身披挂全给我脱了，把枪竖到一旁去。是。这些小尼姑啊帮着把罗成盔甲都卸下来了，那就剩里面水印了。金珍妮这么一看太美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是。这些小尼姑啊捂着嘴全走了，知道师父要干嘛呀，把门反带住。金珍妮用耳朵一摸，大家全走光了，走远了。金珍妮这才回来呀，看看床上躺着罗成。罗成啊，

个时候还对我直眉瞪眼，那对不起，那点毒啊你慢慢的消化。说着，金珍妮把罗成的左胳膊攥在手里，仔细一找，在这呢，在左胳膊的头上啊，找到那枚金针了。啊，嘣儿，先把这枚针取下来，扔到一旁，然后把罗成的左袖子往上捋了捋，一边捋一边摸罗成的胳膊，这皮肤怎么长的呀？哪有男子长这么细腻的皮肤啊，腱子肉一疙瘩一疙瘩的，还不同那些小白脸文弱书生啊。哎呀，我还真第一次见到啊，哈哈哈哈哈！可惜呀，被我打了一针，你看这个地方啊已经发黑发紫了。没事，现在呀中毒时间短，我拿我的拔毒膏啊还能给你拔出来，时间长了就得剜你的肉了，剜了肉，哎，留疤了那多不好啊。没关系，说着话从自己梳妆台拉出一个小抽屉来，由打里面取出了一个像金钱大小的小迷你膏药。迷你膏药啊，就这玩意只能称为迷你膏药了。揭开了，在火上燎了燎，把这膏药化了，啪呀，往罗成这个针眼上一贴，拔拔毒吧，拔几天毒就好了。然后呢，又取出一个小瓷瓶，打开瓷瓶，然后又打瓷瓶里呀，用那耳朵勺大小的一个小银匙，从里头就挑了那么一点药散来，把罗成的嘴用手给他捏开，把这伞呢给罗成按在嘴里，然后又倒了一点水让罗成咽下去，这位往旁边一坐就要给罗成脱衣服。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3: 福康安身后一个40来岁的高大汉子朗声说道：
4: 小兄弟，你气概很好，当真是少年英雄，佩服佩服。
3: 胡斐向他望了一眼，但见他双目中神光闪烁，威风凛凛，显示一位武功极强的高手，油然而生亲服之心，说道：
4: 阁下如此英雄豪杰，当世罕有，在下拜服之至，却何苦为满洲鞑子做鹰犬？
3: 那大汉微微一笑，说道：
4: 北京城边天子脚下，你胆敢说这样的话，不怕杀头吗？
3: 胡斐昂然道：
4: 今日事已至此，杀头便杀，又怕怎的？
3: 胡斐本来生性谨细，绝非莽撞之徒，只是他纠属少年，血气方刚，眼看马春花为福康安害的这等惨法，激动了侠义之心，一切全豁了出去，什么也不理会了。
5: 也说不定由于他念念不忘的美丽姑娘忽然之间变成了个尼姑，令他觉得事情惨酷，人生悲苦，要大闹，

0: 闹一场，最多也不过杀头丧命，又有什么大不了？他手按刀柄，怒目横视着这马上九人。那独臂道人一纵下马，也没见他伸手动臂，眼前青光一闪，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长剑，拔剑手法之快，实是生平从所未见。哎呀，胡斐暗暗吃惊啊，怎的福康安手下竟收罗了这许多高手人物，昨日掌门人大会之中如有这些人在场镇压，说不定便闹不成乱子。他生怕独臂道人挺剑刺来，斜身略闪，拔刀在手。那道人笑道：哼，看见。但见青光闪动，在一瞬之间竟已连刺八剑。这八剑迅捷无比，胡斐哪里瞧得清剑势来路，只得顺势挥刀招架。他家传的胡家刀法非同小可，那独臂道人八剑虽快，仍一一让他挡住。八剑刺，八刀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响八下，清晰繁密，干净利落。胡斐虽略感手忙脚乱，但第九刀立即自首转攻，回刀斜削出去。那独臂道人长剑一掠，刀剑粘住，却半点声音也不发出来。马上诸人又齐声喝彩：好剑法，好刀法。福康安道：道长走吧，别多生事端了。那道人不敢违拗主子之言，应道：
1: 是。
0: 可是他见胡斐刀法惊奇，斗得兴起，颇为恋恋不舍，翻身上马说道：
1: 好小子，刀法不错呀。
0: 胡斐心中钦佩道：
1: 好道人，你的剑法更好。
0: 跟着冷笑道：
1: 哼，可惜可惜。
0: 那道人瞪眼道：
1: 哎，可惜什么？我剑法中有什么破绽？
0: 胡斐道：
1: 哼，可惜你剑法中毫无破绽，为人却有大大的破绽。一位武林高手却去做满清权贵的奴才。
0: 那道人仰天大笑说道：
1: 骂得好，骂得好啊。小兄弟，你有胆子再跟我比比剑吗？
0: 胡斐道：
1: 有什么不敢，最多是比你不过，给你杀了。
0: 那道人道：
1: 好，今晚三更我在陶然亭畔等你，你要是怕了便不用来。
0: 胡斐昂然道：
1: 大丈夫只怕英雄侠士，岂怕鹰犬奴才？
0: 那些人都大拇指一翘，喝道：
1: 说得好，说得好。
0: 纵马而去，有几个还不住的回头相顾。当胡斐和那独臂道人刀剑相交之时，程灵素已从庙中出来。他先前怕胡斐和袁姓有话要说，故意不出来打扰。待见得福康安时，也大为吃惊，见九人远去，说道：
2: 大哥，怎的福康安到了这里？今晚你去不去陶然亭赴约？
0: 胡斐沉吟道：难道他真的不是福康安？那绝技不会，我骂他那些卫士侍从是鹰犬奴才，他们怎的并不生气，反赞我说得好。程灵素又问：
2: 今晚去不去赴约？
0: 胡斐道：啊，自然去啊。二妹，你在这里照料马姑娘吧。程灵素摇头道：
2: 马姑娘是没什么可照料的了，她神志已失，支撑不到明天早晨。你约斗强敌，我怎能不去？
0: 胡斐道：你拆散了福康安苦心经营的掌门人大会，此刻他必已查知原委，你和我同去岂不凶险？程灵素道：
2: 你孤身赴敌，我怎能放心？有我在旁，总是多

0: 个帮手。
1: 胡斐之他决定了的事，无法违拗。这义妹年纪虽小，心智是比自己坚强得多，也只得由他。程灵素轻声问道：“
0: 袁姑娘，她走了吗？”
1: 胡斐点点头，心中一酸，转过身来，走入庙内，进了厢房，只听马春花微弱的声音不住的在叫：“
0: 孩子，孩子，福公子，福公子，我要死了，我只想再见你一面。”
1: 胡斐又是一阵心酸，唉，情之未悟，竟如此不可理喻。福康安这般待他，可是他在临死之时，还这样的念念不忘于他。两人走出树里，找到一家农家，买了些白米蔬菜，做了饭，饱餐一顿。回来，在神农庙中陪着马春花，等到初更天时，便即动身。胡斐和程灵素商量，福康安手下的武士邀约比武，定是不怀善意，不如早些前往，暗中瞧瞧他们有何阴谋布置。那陶然亭地处荒僻，其名虽曰陶然，实则是一泥庵，名叫慈悲庵，庵中供奉观音大士。胡斐和程灵素到得当地，但见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都是芦苇。西风一吹，芦絮飞舞，有如下雪，满目尽是肃杀苍凉之气。忽听啊的一声，一只鸿雁飞过天空。程灵素道：“
0: 这是一只失群的孤雁了，寻找同伴不着，半夜里还在匆匆忙忙的赶路。”
1: 忽听芦苇丛中有人接口说道：“不错，地匝万路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两位真是信任，这么早便来赴约了。”
2: 啊！
1: 胡成二人吃了一惊，均想：“
3: 我们还想来查查对方的阴谋布置，岂知他们一早便已伏下了暗桩。这人出口成诗，当非泛泛之辈。”
1: 胡斐朗声道：“奉诏赴约，敢不早来？”只见芦苇丛中长身站起一个满脸伤疤、身穿文士打扮的秀才相公，拱手说道：“
4: 幸会幸会，还是请两位稍待，壁上和众兄弟正在上计。”
1: 胡斐随口答应，心下好生奇怪，福康安半夜三更的到这荒野之地来祭什么人？末地里听得一人长声吟道：“
4: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郁郁嘉城，终有碧血，碧翼有时尽，血翼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1: 吟到后来，声转呜咽，跟着有十余人的声音，或长叹，或低泣，中间还夹杂着几个女子的哭声。胡斐听了那首短词，只觉词意情深缠绵，所记的墓中人显是一个女子，而且碧血云云，又当是殉难而死。静夜之中，听着那凄切的伤痛之音，触动心境，静夜不禁悲从中来，便想大哭一场。过了一会儿，悲声渐止，只见十余人陆续走上一个土丘。胡斐身旁的那秀才相公叫道：“

0: 道长，你约的朋友到了。那独臂道人说道：
1: 哦，妙极妙极，小兄弟，咱们来拼斗三百合。
2: 说着纵身奔下土丘，胡斐便迎了上去。
3: 那道人奔到离胡斐尚有数丈之处，蓦地里纵身跃起，半空拔剑，借着这一跃之势急刺过来。这一次出手之快，势道之急，当真威不可挡。胡斐见他如此凶悍，激起了少年人的刚强之气，也立即纵身跃起，半空拔刀。那道人尚未落地，两人在空中一凑合，当当当当四响，刀剑撞击四下，两人同时落下地来。这中间呢，道人攻了两剑，胡斐还了两刀，两人四脚一着地，立时又是当当当当当当六响，土丘之上彩声大作。那道人剑法凌厉，迅捷无伦，在常人刺出一剑的时刻之中，往往刺出了四五剑。胡斐心想，哼，你会快，难道我便不会？展开胡家快刀，也是在常人砍出一刀的时刻之中砍出了四五刀，相较之下，那道人的剑刺还是快了半分，但剑招轻灵，刀势沉猛，胡斐的刀力却又比他重了半分。两人以快打快，什么腾挪闪避，攻守变化，到后来全说不上了，只是闭了眼睛狠斗。只听叮叮当当，刀剑碰撞，如冰雹乱落，如重马奔腾，又如数面结骨同时击打，繁音密点，快速难言。那独臂道人快攻狠斗，大呼：
1: 痛快痛快！
2: 剑招越来越凌厉，胡斐暗暗心惊，斗锋强敌，将生平所学尽数施展出来，刀法之得心应手，实为从所未有。自己独个练习之时，哪有这等快法？他这胡家刀法精微奇奥之处甚多，不逢强敌，数招间即足取胜，其妙处不显。这时给那独臂道人一逼，才现出刀法中的绵密精巧来。那独臂道人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大阵大仗，当此快斗之际，竭力要寻着少年刀法中的破绽。只见他刀刀攻守并备，不求守而自守，不务攻却暗藏攻招，每一招之后均伏下精妙后招，哪里有丝毫破绽可寻？这独臂道人的功力经验是比胡斐深厚的多，倘若并非快斗，胡斐和他见招拆招，自求变化，独臂道人此时已然得胜。但越打越快之后，胡斐来不及思索，只将平素练熟了的一套快刀使将出来应付。这路快刀乃明末大侠飞天狐狸所创，传到胡斐之父胡一刀手上，又加了许多变化妙招。胡斐学刀时心存强敌，练得精熟，此刻持之临敌，与胡一刀亲自出阵已无多大分别，所差者只火候而已。不到一盏茶时分，两人已拆解了五百余招，奇快可知。时刻虽短，但那道人已额头见汗，胡斐全力以赴，已汗流浃背，两人都可听到对方粗重的呼吸。巨斗正酣，胡斐和那独臂道人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只是剑刺刀劈，招数绵绵不绝，谁也不能先行罢手，亦不能稍有容让。刀剑相交，叮当声中，忽听得一人长声呼哨，跟着远处传来兵刃碰撞和吆喝之声。那独臂道人一声长啸，脱的跳出圈子，叫道：
1: 且住，小兄弟，你刀法很高，这当口有敌人来了。
2: 胡斐一怔之间，只见东北角和东南角上影影绰绰有六七人奔了过来，黑暗中刀光一闪一烁，这些人手中都持着兵刃。又听得背后传来吆喝之声，

0: 胡斐回过头来，见西北方和西南方也均有人奔道，约略一计，少说也有20人之谱。独臂道人叫道：“
1: 十四弟，你回来，让二哥来打发。”
0: 那指引胡斐过来的书生，手持一根黄澄澄的短棒模样兵刃，本在拦截西北方过来的对手，听到独臂道人的叫唤，答应了一声，手中兵刃一挥，竟发出呜呜声响，反身奔上小丘，和众人并肩站立。月光下，胡斐瞧得分明，福康安正站在小丘上，他身旁的10余人中还有3、4个是女子。胡斐大喜，哦，四面八方来的这些人都和福康安为敌，不知是哪一家的英雄好汉。瞧这些人的轻身功夫，武功都非寻常，我和他们齐心协力将福康安这奸贼擒住，岂不是好？但转念又想，福康安这恶贼，想不到武功竟然奇高，我急不上他，手下那些人有军事应手，瞧他们这般肆无忌惮的模样，莫非另行安排下阴谋？胡斐正自思宁不定，只见四方来人均已奔定，眼看之下更加大惑不解。奔来的20余人之中，半数是身穿血红僧袍的藏僧，余人穿的均是清宫卫士服色。他纵身靠近程灵素，低声道：“
2: 二妹，咱们果然陷入了恶贼的圈套，敌人里外夹攻，难以抵挡，咱们向正西方冲。”
0: 程灵素尚未回答，清宫卫士中一个黑须大汉跃众而出，手持长剑，大声叫道：“
1: 是武臣道人吗？久仰你72路追魂夺命剑，天下无双，今日正好领教。”
0: 那独臂道人冷冷的道：“
1: 哦，你既知无尘之名，上来挑战，可算得大胆。你是谁啊？”
0: 胡斐听了那黑须卫士的话，禁不住脱口叫道：“
3: 啊，是无尘道长。”
0: 无尘笑道：“
1: 正是，赵三弟夸你少年英雄，果然不错。”
3: 胡斐惊喜焦急道：“可是，那福康安，我赵三哥呢？”
0: 那黑须大汉回答吴臣的话道：“
1: 在下德布。”
0: 吴臣道：“
1: 啊，你便是德布。我在回疆听人言道，最近皇帝老儿找到了一只牙尖爪利的鹰犬，叫做什么德布，称作什么满洲第一勇士，是个什么御前侍卫的头，便是你了。”
0: 他连说3个什么，只把德布听得心头火起，喝道：“
1: 不错，你既知我名，还敢到天子脚下来撒野，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3: 他不耐烦了四字刚脱口，寒光一闪，吴臣长剑已刺向身前，德布横剑挡架，啊，当的一响，双剑相交，嗡嗡之声不绝，显示两人剑上劲力，均甚浑厚。
0: 吴臣赞了声：“
1: 嗯，也还可以啊。”
0: 剑招源源地出，德布的剑招远没吴臣快捷，但门户守得极是严密，偶尔还此一剑，却也十分狠辣。那满洲第一勇士的称号，果然并非姓氏。胡斐曾听袁姓说过，红花会二当家吴臣道人剑术之精，算得天下第一，想不到自己竟能跟他拆到数百招不败，不由得心头暗喜，自忖：“哎，幸亏我不知他便是吴臣道长，否则朕于他的威名心中一怯，只怕支持不到100招便败下来了。”又想，他是红花会英雄赵三哥的朋友，然而那福康安，难道我当真认错了人？

0: 正自凝神观看吴臣和德布相斗，两名轻功侍卫欺近身来，喝道：“
1: 抛下兵器！”
0: 胡飞道：“干什么？”一名侍卫道：“
1: 你胆敢拒捕吗？”
0: 胡飞道：“
1: 拒捕便怎样？”
0: 那侍卫道：“
1: 小贼大胆！”
0: 举刀砍来。胡飞闪身避开，还了一刀，不料另一名侍卫手中一柄铁锤磨地里斜刺大刀，击在胡飞的刀口之上。此人履历甚大，兵器又是奇重，胡飞和吴臣力战之余，手臂隐隐酸麻，拿捏不住，单刀脱手直飞起来。那人一锤回转，便向他背心横击。胡飞兵刃离手，却不慌乱，身形一闪，避开了他铁锤，顺势一个肘锤撞正他腰眼。那人大声叫道：“
1: 哎呦，好小子！”
0: 痛得手中铁锤险些跌落。跟着又有两名侍卫上来加工，一个持鞭，一个挺着一支短枪。程灵素叫道：“
2: 大哥，我来帮你。”
0: 抽出柳叶刀，欲待上前相助。胡飞道：“
1: 不用，且瞧瞧你大哥空手入白刃的手段。”
0: 程灵素见他在四个敌人之间游走闪避，情势似乎甚险，但听他说的悠闲自在，又知他武功了得，便站在一旁挺刀戒备。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新叶舒展时的清鲜，宣告着夏天的到来。在林都伊春蝉鸣渐起的午后，捧一卷旧书，坐在荷塘边，看日光在书页上移动成斑驳的诗行。那时便会懂得，我们的每一次周末相逢，每一次相互陪伴，都向着阳光，向着温暖。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壶清

读一本闲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栏目，听众朋友。身边环境的改善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幸福感。如今一些处理垃

圾废物的新举措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是周边居民遛弯带娃的宝地，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甚至被居民形象地称为垃圾大土包。这里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随着周边小区陆续建成，装修垃圾不断堆积，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久而久之竟成了城市的一块伤疤。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分阶段开始改造，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当地首选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绿化好了，环境改善了，居民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比如说有下象棋的地方，有唱歌跳舞的地方，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又铺设了休闲广场、休闲廊架、围树座椅和健身器材这些配套设施。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到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社区居民程大爷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园转转。去年11月底，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山谷里倾倒大量生活垃圾的情况被曝光。时隔半年之后，这个平台上已经种上一些樱桃树和黄竹草，曾经倒满垃圾的这个坡面现在已经开始恢复自然植被了。倾倒点的谷底经过半年时间清理的还是十分彻底。从今年2月份开始，澜沧全县启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机制，对于离县城距离在一个半小时车程或50公里以内的垃圾，集中转运到县城进行焚烧发电，集镇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于大于50公里和一个半小时运距之外的乡镇，利用小型焚烧设施就近进行处理。相比拉到县城去处理的模式，每吨综合处理成本从300元直接降到150元左右。现在全县已经建成4座这样的小型焚烧站。对于距离更远的村寨，厨余、瓜果皮等湿垃圾就地还田或喂猪喂鸡，可回收物有回收点，有偿回收。农业废弃物集中送到有机化肥厂进行再利用。

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了有效治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滥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并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和消费安全。

听众朋友，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真功夫体现在哪里呢？或许就在理清每一处地名，挂准每一块门牌，打通每一个数据堵点，办好群众每一件民生小事之中。报地址要反复解释，快递外卖时常送错，访客找不到门，网约车司机也常常绕路。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岳阳某个交付五年的小区竟拥有四个不同的名称，房产证、路牌、小区门口、营销宣传的名字都不一样，给居民生活添了不少烦恼。连一个小区叫什么名都说不清，折射的是基层治理中的一类现实问题。放眼各地，类似现象并不少见。首先是法定名称与推广名称打架，小区名称依法应经过批准登记，具有社会公信力，但现实中一些开发商为了营销效果，在备案名之外再起推广名、品牌名，导致公共信息被商业包装层层覆盖，法定名称与实际使用名称形成两张皮。其次是实际使用名称与导航数据脱节。如今人们越来越多依赖电子地图，但不少地方更新地名仍停留在线下层面，路牌改了，地图没同步，门牌换了，导航仍显示旧址，网约车快递员循着导航找过来，由于现场标识对不上号，只能反复确认，来回折腾。然后是既有地名与新增规划冲突，一些地区新建社区分期开发项目不断叠加，新小区与附近项目重名，批准登记时却能通过，给后续埋下隐患。一地多名，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地名管理条例明确，标准地名及相关信息应当在地名标志上予以标示，同一个建成区内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不应重名。地名作为重要的社会基本公共信息，关系到交通导航、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社区治理等，本应保持清晰统一。

这一问题关键是回到地名的公共属性上来。法定名称、门头标识、路牌系统、地图平台等应规范统一，建立起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动态更新机制。推广名称可以存在，但不能替代，模糊正式名称。涉及地名调整和新增规划，也应充分听取居民意见，避免反复更名、多头命名。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过去，一些地方和项目热衷于用华丽名称营造高端感、辨识度，却忽视了地名首先是一项公共信息，名字越来越讲究，找路却越来越费劲，包装越来越精致，群众体验反而被置于次要位置。看似华丽的地名缺少了规范管理和统一，最终没有提高城市品质，反而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近年来，各地都强调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真功夫体现在哪儿？或许就在理清每一处地名，挂准每一块门牌，打通每一个数据堵点，办好群众每一件民生小事之中。名字是城市的坐标，也是治理的注脚。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不必费心解释，就能顺顺当当找到路。恰是这样的点滴细节处，丈量着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与分量。

听众朋友，对于高考生来说，高考后的暑假是一个特殊的假期，这是步入新阶段的缓冲期，时间充裕。这个假期怎么安排才能过得更有意义呢？假期两种常见的现象：一，考生彻底放飞自我，考试后放松是合理的，但彻底放飞自我却不太可取。整天抱着手机不放，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晚上玩到凌晨才睡，这样的状态不仅父母会嫌弃，考生本人也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里。二，家长过度干预，对孩子的生活细节全方位把控，或继续用填鸭式的方式给孩子安排各种预习班，也不太科学。孩子在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中，学习者身份具有绝对优先权，挤压了孩子的其他身份，如休闲者、社交者、家庭成员等。这种长期的身份单一化状态，导致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补偿机制，等到考上大学就不用再过这样的生活了。现在当高考这个终极目标终于完成后，孩子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身份真空状态。高考后的暑假正是重要的身份拓展期，孩子们可以用四个象限的身份来规划这段时间。一是休闲者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游戏、观影、看展、旅行、运动等，关键原则是追求质量而非数量。与其漫无目的的刷手机，不如选择能带来深度满足的活动，例如看完一部经典电影后写个短评，参观博物馆前做一做功课，这样的主动休闲更能帮助认识自我。二是社交者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同学聚会、志愿服务等，关键原则是拓展社交多样性，可以尝试与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在多元互动中重新定位自己。三是家庭成员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分担家务、探望长辈等，关键原则是完成角色升级，通过参与家庭决策、管理家庭开支等事务，获得被尊重的家庭成员身份，而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四是学习者身份，建议的活动可以是阅读、在线课程学习等，关键原则是重拾学习本质，摆脱应试框架，探索真正的兴趣，比如学习摄影不只是为考证，而是培养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刚完成高考的学生不妨将这个暑假划分为三个阶段，放假后前两周可以彻底放松一下，中期可做结构化安排，兼顾不同身份的活动，开学前两周开始调整作息，逐步衔接大学的生活节奏。这个暑假的意义远不止于放松或预习，而是一个珍贵的身份探索期。当孩子们能够平衡不同的身份及活动，他们带进大学或未来生活的将不仅是知识储备，而是更完整、更真实的自我。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表演的小品《说事儿》。
4: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呢。 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5: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4: 来了。
5: 您好，大妈。
4: 你好。
5: 您好，大叔。
4: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5: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6: 好了。
4: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5: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话。
4: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我先采访你几句。
5: 行。
4: 怎么的，小崔？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5: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4: 好点没？
5: 好多了。
4: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6: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5: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4: 拿礼物，郭姐了。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是，属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5: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4: 看扉页， 哎，哪页？嗯，
5: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4: 还有呢。哎，还有呢。嗯，
5: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6: 看北面。
5: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6: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4: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5: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4: 是，
5: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6: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4: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5: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4: 没说你啊。嗯，
5: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6: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4: 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6: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呢？
5: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4: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6: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5: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4: 啊，给他扣上。
5: 啊，来，戴上。
6: 哎呀，这声太大了。
4: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啊，咱俩
5: 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4: 俺们搭专机来的。
5: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4: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5: 您这是貂皮。
4: 错，貂绒。
5: 那特别贵吧？
4: 不贵，四万。
5: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4: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5: 这个，那我再问问大叔。
4: 那行。哎，
5: 您听听音乐。
4: 啊，问你了。哦，嗯，该你了。
6: 声挺大的。嗯，
5: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6: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5: 那得多冷啊！
6: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哦，
5: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6: 老贵了，四十一天租的。
5: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4: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6: 明白。
4: 你问吧，崔。
5: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4: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5: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4: 签字售书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5: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4: 行。哎，问你，我那书。
5: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吧？
6: 没签字售书啊。
5: 没有吗？
6: 全白送的吗？
5: 那大妈刚才说 人山人海。
6: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

0: 修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拉包尔去给我吧。
2: 智商相当高。
3: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41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
0: 你戴上啊。
4: 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4: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你说崔爷、摘了吧。咱接着唠。
1: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2: 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0: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0: 胃疼。
2: 哎呀，那你真是，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80，我40，
2: 都税后。
1: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个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0: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0: 能憋疯。
2: 哎呀，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2: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
2: 哪崔大夫？
0: 就小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千万。

0: 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吹，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2: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3: 哎呀妈！哎呀，
2: 怎么的？
3: 胃疼。
2: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1: 对。
2: 你接着。
1: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那是相当期待。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3: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哪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2: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3: 都干啥呢？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2: 你说你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2: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3: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2: 儿？怎么的？
3: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2: 你
3: 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他都不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呢？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3: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2: 你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1: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2: 我不要，都给他。
3: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1: 儿，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3: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去。哎，对不对？对，你看看，你看看，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就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3: 没的，我没带人。
1: 大妈在呢吗？
3: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来，
3: 老狗，
2: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2020年12月18日晚，我要去湛江看大戏系列演出活动在湛江影剧院精彩上演。经典古装雷剧《雷祖陈文玉》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剧中讲述了唐代首任雷州刺史陈文玉的传奇人生，以及他励精图治使雷州半岛人民安居乐业的故事。在广东湛江，雷剧的美早已渗入每一位港城人的血液中。走在街头巷尾，总能听到韵味十足的雷剧唱腔。他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个原因，是他演唱所使用的语言是原汁原味的雷州方言。由于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是由唐代至清代从福建中南部移民来的人口，所以雷州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属于闽方言的一个直属分支。
1: 小小啊，离家老弟回，乡音不改鬓毛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雷州话传承人蔡山贵用雷州方言朗诵的唐诗《回乡偶书》，乡音伴着诗韵，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1: 他也是说新调，我们雷州人的包新调。我们雷州人呢是从那个福建莆田来的，讲那个闽南话，跟原来那个少数民族最好结合了，有地方就变异了。
0: 湛江的汉语方言颇为复杂，除流行普通话外，粤语、闽语、客家话三大方言均有分布，而以讲雷州话的人数最多。雷州话虽源自闽南，但发展至今已经和闽南话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语言方面，雷州话与当地不住的融合也是有迹可循。据统计，在雷州半岛，带壮、动、俚语的地名占五分之一。广东省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甘于恩说，人们每使用一次这些村落的名字，就如同唤醒一次历史变迁的文化记忆。
2: 福建闽南话多数是七个声调，但是到了雷州半岛，它反而是变成了八个声调。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韵母方面，潮汕话跟闽南话都有鼻化韵，但是到了雷州半岛，这个鼻化韵就全部都消失了。
0: 湛江背靠厚重的大陆，力拔千钧，面朝蔚蓝的大海，俯览中华。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这里有深厚的文化滋养。今天珍爱传统又热情开放的雷州半岛，正以乘风破浪的勇气扬帆起航。

0: 采扎技艺是昭安县的传统民间工艺，2011年被列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林养生是采扎第四代传承人。采扎工艺品主要用于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节日及祭祀活动，它兼具实用性、观赏性和鲜明的民俗特点，深受老百姓喜爱。
1: 采扎是从唐代开始到现在都离不开这个采扎。采扎这个作品应用在红白事跟庙会节日活动当中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0: 有用于庆祝传统节日的花灯、彩车，有用于庙、祠堂、寺中的神像的头盔、服饰等。民俗用品如蟹土、祈安、元宵或是新婚挂灯等，还有工艺品木偶、福字、艺术挂瓶等，还有彩街游艺用的龙、凤、狮、象、公杯婆等。
1: 赵恩的一个民间的艺术叫公杯婆，也是彩扎，这个是一个模型脱模出来，然后呢也是上色彩，里面是彩扎那个竹片，再加上金漆银像啊、金绣啊，这个装饰上其实比较形象，比较好看啊。
0: 采扎从题材内容上，以不同的自然物象和理想物象来体现不同的人生礼仪、岁时习俗等寓意，从而祈求幸福平安、丰衣足食。

0: 赵安彩扎被称为是指尖上的艺术，金丝云线在指尖缠绕，在一刀一剪一针一线之中，一个个色彩缤纷惟妙惟肖的工艺品便诞生了。赵安彩扎用料考究，工艺流程也较复杂，即根据不同的彩扎对象选用竹、木、藤、篾片、铜、铁、铝片条等为工艺品的骨骼，扎出物体的骨骼构架，再选用丝、绸、缎、绫、绒布等作为外面贴料，粘贴平整均匀，最后再配以金丝银线、珠粒珠片、羽毛等作为装饰，制成的彩扎工艺品色彩艳丽，装饰繁入，极具审美趣味。而这种新的工艺既发扬了民间艺术特点，又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还能成为儿童手中的观赏玩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工艺品的欣赏品味的不断需求，赵安彩扎技艺代代相传，代代都有更新和发展，可谓历经百年而愈加生机盎然。
1: 我们现在已经进校园传授下一代，把他的这个历史文化技艺都传播给下一代和社会一些爱好的观众。
0: 如今的赵安彩扎工艺品不及张南、云、浦、赵东及岭东一带，产品远销海内外。

0: 在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每天上演的实景演出《桃花源记》，还原了陶渊明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美景，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个从山水画里走出来的秘境，自古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德作为湘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歌舞之风颇盛，也是名人雅士荟萃之地。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周兴林说，千百年来桃花源的传说已经渗入常德人的人生理想中。
1: 桃花源记啊，开篇就有这么一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个武陵人指向就非常明确，就是武陵县人或者武陵郡人。武陵是什么地方呢？就在常德。常德人继承了先辈的精神风貌，吃得苦，拔得蛮，敢为人先。
0: 常德居洞庭湖西畔，武陵山东侧，南临益阳，北接荆州与襄阳。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常德自古便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0: 官话。常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混合区，把这些地方的语言都把它吸收过来了。因为语言的形成，它和人员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常德人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前鼻音和后鼻音，也没有儿化音，也没有敲声音，都是平声。
1: 在湖南众多的方言中，常德话和普通话最为接近，与长沙话差别很大，却与湖北话更为相似。外来客纷至沓来，影响的不仅仅是方言，还有音乐。常德，古称武陵、朗州。常德之名始于北宋，取材老子中为天下兮常德不离。大山大水塑造了常德，历史变迁塑造常德，这是南北融合之地，也是物产富足之乡。这里的人们沉静内敛，知其雄，守其雌。这里的人们有桃花源的理想，却从未放弃为现实的人生打拼，始终保有凌云壮志和浪漫的童心。

0: 说到春节，咱们漳州的老百姓一定会去做的充满年味的事情，那就是贴年画了。而最具传统、最具有年味的年画，就要数木板年画了。漳州木板年画起于宋，兴于明清，曾占据缅甸、新加坡等地华人圈的年画市场。即使在木板印刷式微的当代，它仍和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等地共享中国民间四大木板年画的盛名，入选为第一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严世国是漳州严氏木板年画的第六代传人。他说，
1: 我这个手艺已经从小就写了，写了烧香斋已经差不多是30多年了。那以前的小时候，我们家里的孩子很多，我们兄弟姐妹很多，7、8个，没人写。我爸说谁要写就来写，然后我们就看我爸在那边做，那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就给他写了。
0: 严世国自小在木板、染料和红纸间穿梭，逐渐习得印刷技艺。2006年，他带着近百幅年画赴西安参加全国木板年画展，漳州木板年画大放异彩，获得高度的赞誉。2008年，严世国和父亲严文华共同列为第二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严世国成为了漳州木板年画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据他介绍，目前他位于漳州古城的家里收藏着2000多个文字字板，上百个年画雕版，数量属国内之最。木板年画是一种祈求，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漳州木板年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新的时代内涵呢？

0: 州木本年画传承百年而不坏，有门画、门顶画、中堂画、独幅画、连环画等品种，既有北方年画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年画的灵巧鲜美，具有浓郁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主要流传于闽南、岭南一带，并远销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等地。而如今漳州木本年画早已演变成了漳州的文化民俗坐标，2006年更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但是一门技艺长久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有二，一是传承，二是创新。对此严氏家族的后人们正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过去漳州木本年画技艺有着传内不传外的规矩，而如今面对木本年画艺人所剩无几的窘迫，严世国认为应该打破金屋藏娇的这层桎梏，积极对外开放，让更多人来了解这项技艺。
1: 现在我们漳州人也是很多人在刻板，都有在刻，但是文化是大家的，我阿国发展不起来，人家替我发展，都是漳州的，你替我发展，我替你高兴。我跟你说声谢谢，说实在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东西是文化，把它传承下去，我的目的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0: 一方面，通过非遗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严世国将木本年画带到孩子们的面前，在体验印刷的同时，普及木本年画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着手传承人的培养。

严世国表示，等他退休之后，将全力投入到漳州木板年画的传承工作中。漳州木板年画的未来将坚持复刻与文创两条路并行，重点在与专业文创团队合作，研发更符合当下市场需求的动漫、游戏等年画的衍生产品，还可开展主题研学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可以了解学习漳州木板年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间风俗的改变，木板年画作为一种艺术装饰品的艺术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如今更是重新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便能挖掘出它更多的内在艺术价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宋小宝、杨冰、宋小峰、胖丫、文松共同表演的小品《甄嬛后传》。
2: 大家好，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我叫，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3: 不会，
2: 我们团参加了六次欢乐喜剧人节目的录制，三期第一，三期第二，这个宋小宝每次第二他都怨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助演啊，你腰坏了也不是我撞的啊。这次不光埋怨我，还埋怨编剧，怨编剧剧本写的不好。这次宋小宝自己写了个剧本叫《甄嬛后传》。我跟你们说，他让我演个太监，我是团长啊，你不让我演太子，你拿

0: 个太医也行，你让我演太监。没办法，团长说话不好使，管不了人家，人家是腕儿，你们都捧他，谁捧我呀？
1: 真心酸。
0: 谢谢大家这么捧我，不管咋说，你们咋捧，我今天还是个助演。

0: 去啊。皇上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批个奏折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老奴一直陪在身边，我现在都老困了。听说明日皇上要出宫体察民情，微服私访，也不知道明天会带哪位妃子出宫啊。
1: 娘娘驾到。哎呦，
2: 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只因本宫才貌过人，满腹经纶，仅此而已。
1: 娘娘，您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哟，杨公公怀孕了。
0: 您就别拿老奴说笑了，给娘娘请安，肥肥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0: 玫瑰。娘娘，您今日真是容光焕发呀，这美中不足就是眼圈有点发黑呀。
1: 能不黑吗？昨天斗了一宿地主，俩王四个二，咱咋就没出去呢？
2: 张嘴。啊。别听他瞎说，这不是吗？昨夜晚得皇上召见，陪皇上批阅奏折一夜，这身体呀甚是乏累。
0: 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在皇上身边，未曾见过您呢。
2: 那就是前天。
0: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2: 那是上个礼拜。
0: 上个礼拜也是。
2: 张嘴。
1: 让你欠儿。
2: 公公。
0: 娘娘，
2: 听说明天皇上要出宫，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1: 娘娘所言极是，非您莫属，咱俩还能陪皇上斗个地主。
3: 娘娘驾到。

0: 哇，吓我一跳。
1: 哎呀，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啊非是不听呢。皇上啊就宠我就宠我，你说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呀。开心吗？
2: 开心。
1: 笑。哇呀，姐姐在呢，给姐姐请安了。
3: 起来吧。
1: 谢姐姐。
3: 赐座。
1: 谢姐姐。
3: 妹妹，几日不见，有些憔悴呀。
1: 姐姐好眼力呢。这不嘛，昨夜晚得皇上召见，批阅奏折，这一夜未眠呢，我这身体呀，是乏累呢。

0: 回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未曾见过这位。
1: 那就是前天晚上了。
0: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1: 大前天。
0: 大前天也是我陪伴。
1: 你来，你都哪天没在？这么欠呢？我说哪天就哪天得了。
0: 哟，脾气这么暴躁，奴才眼拙，这是哪位妃子啊？
1: 咖啡。
0: 他又是谁呢？
2: 哼，我是伴侣。
0: 错不了，连色儿都对上了。娘娘，
3: 哎，
0: 你说在咱们宫中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女子？
3: 应该是极品。
0: 我看像祭品。
1: 看，说谁呢？我把你俩烧了。我是贡品。
2: 我是赠品。
1: 你是什么事，姐姐？我怎么突然间忘了呢？
3: 问我
1: 啊？
3: 我是乌拉拉氏。你是什么事呀？
1: 我是什么也不是。东哥，跟他介绍一下我的身世吧。
0: 娘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咖啡。这位咖啡来自于吐蕃国。
1: 吐蕃国？掌嘴。
2: 波窝波。哎呀，
0: 这位咖啡是吐蕃国进贡而来，吐蕃国举行了一次全国选美大赛，这位获得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
2: 我和我姐姐就差一票。
1: 我就做了妃子。
2: 我做了丫鬟。
1: 开心吗？
2: 开心。
1: 笑。东哥，是不是明天皇上要出宫啊？
0: 是。
1: 一说这后宫佳丽三千呢，是不是在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0: 回娘娘，这个事儿你们俩定吧，我脸疼。
1: 好呀，陪皇伴驾的事儿就不劳烦姐姐妹妹代劳，好吧？
3: 我去。
1: 我去。
3: 我去。
1: 我去。
3: 我去。我去。我去。
1: 哎呦我去。
3: 我去。
1: 干啥去？
3: 陪皇上出宫。
1: 谁呀？
3: 我呀。
1: 干啥去？
3: 陪皇上出宫。
1: 谁呀？
3: 我。
1: 干啥去？
3: 陪皇上出宫。
1: 谁呀？
3: 我陪皇上出宫。
1: 啊、哦、我去。
3: 我去。我去。我去。
0: 停。他腰有伤啊，上次就搁你身上掉下来，你还敢这么伸手？坐下，坐坐坐坐坐。二位娘娘息怒，依老奴之见，陪王伴驾这个事儿，那得拿出真本事来，琴棋书画。
1: 我是样样精通，
0: 文韬武略，
3: 我啥都行。
0: 既然这样，二位娘娘何不比试一番？琴棋书画，谁先来？
3: 我们先来。
0: 开始。
3: 上。
0: 嗯。
4: 所谓琴棋书画，有琴棋书画，我不会。
2: 我会。
1: 告诉他什么叫琴棋书画。
2: 琴棋说了吧。
4: 嗯。
2: 说话。
4: 服了。
2: 琴棋书画表演完毕。
0: 哎呦，
4: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0: 二位娘娘先别着急，我是真第一次见到琴棋书画是这样的。跟你们说吧，皇上最喜欢诗词歌赋，二位娘娘何不出诗答对比试一番？
1: 好呀好呀，
3: 我先来。我出上一联。
1: 好呀，那我读下一联。
3: 上一联：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
1: 哦。下一联：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九个人。
2: 横批：全都是人。
3: 我出上一联：三四五六没有七。
1: 下一联：八九十都没有圈。

0: 皮，没法玩了。
1: 什么牌呀、啊、这是啊？
2: 我再出上一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3: 好呀，下一联，男朋友，女朋友，男女朋友，生男女。
0: 横批，男女平等。
3: 好了，我们赢了。哇！给他对，你出联。
0: 这回该到我们出上联了吧？
3: 好呀。
0: 哪位选手出来应战？
1: 我来对付你。
0: 上一联，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下晓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风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气宇人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中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吧？
1: 你再说一次。
0: 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就是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下晓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风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气宇脸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中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吧？
1: 到底几条鱼，几头驴？
0: 哎呀，那我得好好捋捋。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
1: 哟哟，小样，跟我作对，累死你！
3: 哎，起来呀，碰瓷儿来了，起来！
0: 红鲤鱼，绿鲤鱼，驴！
3: 你全都输了，没有用了。
0: 我算明白了。两头鱼，一条驴。
1: 行了行了，二位娘娘也不要争了。依老奴看，你们算一比一打平。现在咱们比比武，谁先来？
2: 我们先来。上。
1: 怎么又是我呀？哎呀！
3: 腿上全是毛，喂，真能捂啊，真能捂，开春毛裤还没脱呢。这是什么舞？
2: 我们是跳舞啊。
1: 你们弄错了，我说的是武术的舞，
3: 比武，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武术。
0: 我来，
3: 上。
0: 英俊潇洒，帅气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下晓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貌外出行走，才艺美女回头，帅哥跳楼，血染多少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头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红鲤鱼。
3: 停！
4: 宋小宝。啊，这就是你写的剧本是不是？啊，这是啥呀？
1: 这演的是啥呀？啊，
3: 演的还没演完呢。啊，这我还没演完，一会儿皇上出来了，一会儿
1: 别出来了，皇上出来见到你们几位，当时就得驾崩。
3: 不是，他没演好，就我外面雇的花八十块钱雇的演员，他没演好。
1: 我告诉你，宋小宝，以后名次不好别赖我，好不好？我今天配合你，打我四个嘴巴，我不说啥。团长这个事儿我不当了。
3: 你上哪当去？
1: 我告诉你，贾玲，你们那个团队还缺不缺团长？我就给你当团长。
2: 你
1: 不给你干了。
3: 别演，我没演完呢。
1: 爱演不演？
3: 你干啥呀？
5: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7: 哎，乖啊，这棵树呀。

0: 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5: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4: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5: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7: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山核桃节选，作者傅东华。我没有见过山核桃的树，但我曾经吃过山核桃的果。你要吃山核桃，就得先攻进它的那个铁硬的硬壳。你如果牙齿不行，这第一道防线怕就难破。就算这已攻破了，里面仍有许多曲折迂回的硬隔膜，非经一番辛苦绝梯的功夫，轻易吃不着它的肉。然而吃山核桃的趣味正在这里。你如果晓得触类旁通，那么类似山核桃的食品还可举出不少。老年人没有牙齿，却仍不能忘情于香脆的花生，你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们用一具小木磨把赤裸的花生肉磨成细粉，然后拿瓢匙舀了吃。但这不是杀风景的吃法吗？花生粉不如花生肉，花生肉不如带衣的花生，带衣的花生不如带壳的花生。此其故在于剥、摸、嚼三种动作，不仅是吃花生的手段，却正是吃花生的目的的一部分。嗑西瓜籽的经验大概是人人有过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嗑西瓜籽是一件最迷人的事，因为你不开头嗑则已，一开了头就要下意识地接连嗑下去，直到供给完了为止，或至少到你的舌头感觉麻木为止。有谁喜欢把现成剥好的瓜子肉抓着吃呢？这就可以证明嗑瓜子的意义大多半在于嗑。同样，吃蟹粉不如吃整蟹，吃虾仁不如吃整虾。前几天看过一张名为《50年后的理想》影片，里面形容50年后的生活，有一点我失望的，就是那时的食物已可用科学方法制成一颗小小的药丸一般，只需要吞了一丸，就可一天或竟几天不饿。这么一来，原可省不少的事儿。但是人生之中，岂不被剥夺了吃的权利吗？这些人生的小事实，说起来很平凡，却是绝少人能够发现那其中隐伏着的一个大原则，即人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唯其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大多数人为着妄想去达到他们所假定的目的，以致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成了空白。我想这是大大犯不着的事儿。从前的读书人牺牲了窗下十年，为的要一旦飞黄腾达。我并非说这窗下十年犯不着牺牲，是说这十年辛苦有它的本身的价值，不单是一旦飞黄腾达的手段而已。如果单单认为一种手段，而不认识它本身的价值，那么这十年生活真是一张空白了。已经飞黄腾达之后，再去回味窗下的十年， 由之结婚之后再去回味恋爱的生活，因有着回味，便足证明当初的生活有它本身的价值，也因有着回味，便足证明你当初未曾充分认识那价值。你倘若曾和中年以上的人做朋友，你总曾听见下列的典型对话：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近来混得很好。哪里哪里，还不是连年亏空。听说某某很不错。是的，他至少生活是解决了。这所谓生活解决，无非就是不用做事也可生活的意思。这个生活解决，在青年时代或者不是迫切的要求，在中年以上的人，却正是他们所谓人生的目的。你说这目的太平凡吗？然而，一个社会里究竟有几人能免俗？而事实上，就是这样平凡的目的，也已经是一种迷梦了。因为这种生活解决和身后萧条的比例，你总可以想象得到的。因生活不解决而苦闷到死，虽属很普遍的现象，实则都有不解人生的本质所致。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上，你要细细体认和玩味这过程中的每节，无论它是一节黄金或一节铁，你要认识每节的重要性。

分价值。人生的丰富就是经验的丰富，而所谓经验，就是人生过程中每个细节之严肃的认识。雕塑家和画家的最后目的在于具体的雕像和画图吧。然而倘没有雕塑和绘画过程中所感着的趣味，肯做雕塑家和画家的人恐怕要不多吧。但是音乐和人生尤其相似，当音乐家演奏时，每个声音的发出时必都伴着他自己的情绪的反应，待及曲终，情绪的反应也就终止。音乐只是一个过程，人生也只是一个过程。哪里有过一个完全机械的音乐家呢？但是体认过程和伪命随他完全不是一件事。所以过程论的人生观绝不是消极的，反之却是积极的。山核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细细的做才能得到经验。你如果不愿吃剥现成的山核桃肉，也就不稀罕人家的所谓不劳而获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清玄的《白雪少年》，一起来听。小学时代使用的一本国语字典，被母亲细心地保存了十几年，最近才从母亲的红木书柜里找到。那本字典被小时候粗心的手指扯掉了许多页，大概是拿去折纸船或飞机了。现在怎么回想都记不起来。由于有那样的残缺，更使我感觉到一种任性的温暖。更惊奇的发现是，在翻阅这本字典时，找到一张已经变了颜色的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是一张长条的鲜黄色纸，上面用细线印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面相。于今看起来，公主的图样已经有一点粗糙简陋了。至于如何会将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夹在字典里，更是无从回忆。到底是在上国语课时偷偷吃泡泡糖夹进去的，是夜晚在家里温书吃泡泡糖夹进去的，还是有意保存了这张包装纸呢？翻遍国语字典也找不到答案，记忆仿佛自时空遁去，渺无痕迹了。唯一记得的倒是那一种旧时乡间十分流行的泡泡糖，是粉红色长方形十分粗大的一块，一块五毛钱。对于长在乡间的小孩子，那时的五毛钱非常昂贵，是两天的零用钱，常常要咬紧牙根才买来一块，一嚼就是一整天。吃饭的时候把它吐在玻璃纸上包起，等吃过饭再放到口里嚼。父亲看到我们那么不舍得一块泡泡糖，常生气地说，那泡泡糖是用脚踏车坏掉的轮胎做的，还嚼得那么带劲儿。记得我还傻气地问过父亲，是用脚踏车轮做的，怪不得那么贵，惹得全家人笑得喷饭。说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应该是可以吹出很大气泡的，却不尽然。吃那泡泡糖多少靠运气，记得能吹出气泡的大概五块里才有一块，许多是硬到吹弹不动，更多的是嚼起来不能结成固体，弄得一嘴糖沫赶紧吐掉，坐着伤心半天。我手里的这一张可能是一块能吹出大气泡的包装纸，否则怎么会小心翼翼的来做

0: 纪念呢？我小时候并不是很乖巧的那种孩子，常常为着要不到两毛钱的零用就赖在地上打滚，然后一边打滚一边偷看母亲的脸色，直到母亲被我搞烦了，拿到零用钱，我才欢天喜地地跑到街上去，或者就这样跑去买了一个白雪公主，然后就嚼到天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偶尔看到口香糖，还会想起童年，想起嚼白雪公主的滋味，但也总是一闪即逝，了无踪迹。直到看到国语字典中的包装纸，才坐下来挺认真地想起白雪公主泡泡糖的种种。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工厂，恐怕不再是用脚踏车轮制造，可能是用飞机轮子了，我这样游戏地想着。那一本母亲珍藏十几年的国语字典，薄薄的一本，里面缺页的缺页，涂抹的涂抹，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只剩下纪念的价值。那一张泡泡糖的包装纸整整齐齐，毫无毁损，却保藏了一段十分快乐的记忆，使我想起真如白雪一样无瑕的少年岁月，因为那样白，那样纯净，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涵容。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那朵红花不只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可能是深夜里巷底按摩人的悠长的笛声，可能是收破铜烂铁老人沙哑的叫声，也可能是夏天里摆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有一回我重读小学时看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就曾夹着用歪扭字体写成的纸片，只有七个字，多么可怜的维特。其实当时我哪里知道歌德，只是那七个字让我童年伏案的身影整个显露出来，那身影可能和维特是一样纯情的。有时候我不免后悔童年留下的资料太少，常想早知道我不会把所有的笔记簿都卖给收破烂的老人。可是如果早知道，我就不是纯净如白雪的少年，而是一个多虑的少年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原也不宜流露下来，只宜在记忆里沉潜，在雪泥中找到红爪，或者从红爪体会那一片雪。这样想时，我就特别感恩母亲，因为在我无知的岁月里，他比我更珍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他的照相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时的我，只有父母有记忆，对我是完全茫然了。就像我虽拥有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块糖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点甜意。那甜意竟也有赖母亲爱的保存。
1: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2: 在夜深人静，在所有生命酣睡，

在广阔的大地，我渺小如尘；在亲人的世界，我耀眼绚丽。别问我身在哪里，我会毫不掩饰，就在这里，在大地的酒窝里。他们说，这个地方曾是茶马异地，曾繁荣昌盛。不，无所谓，无所谓它贫穷还是富裕，走遍千山万水，我都是他的九妹。那青石板上驮马留下的酒窝，深深浅浅，我常常醉倒在此，过瘾。不行，哪怕假装不行，总有那么些时刻，我想匍匐在我生长的土地，那些深深浅浅的酒窝里，纵情流泪，恣意任性。无论我在哪里，恳求你喊我九妹，九妹。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好雪片片。在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即使热到摄氏38度的盛夏，他也穿着一件很厚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毛衣。那么厚的衣物使他肥胖笨重，有如木桶。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很少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牛伯伯打游击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路上的河马。如果是中午过后，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一站，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儿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合衣，甜甜地睡去了。我观察老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

0: 落到这南方热带的街头，连最预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并使同情找到站立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美艳的无法和它相配。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胶套，由于手的笨拙，使这个简单动作也十分艰困。哦，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1: 不行的，讨个喜气啊，祝你中奖。
0: 老人终于笑了，露出缺几颗牙的嘴，说出充满乡音的话。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到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
1: 你这样会冷吧？
0: 说完，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明镜的善意。不管外表是怎么样的污秽，都会从心的深处涌出。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酸。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本质，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我想到伟大的禅师庞旭说的： 桃雪片片。

落别处。我们生活中的好雪，明净之雪也是如此，在某时某地，当下即是美丽的落下。落下的雪花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沧海十珠，一海十倍。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朱光潜先生就趣味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论。拉丁文中有一句成语，谈到趣味无争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但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读者对于作者恐怕也没有旁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相信地球是方的，或是泰山比一切的山都高，你可以和他争辩，可以用很精确的论证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他说花月痕比浮生六记高明，或是两汉以后无文章，你心里尽管不以他为然，口里最好不说，说也无从说起。遇到自家人，彼此相看一眼，心领神会就行了。这番话显然带有一些印象派批评家的雅慧。事实上，我们天天谈文学，在批评谁的作品好，谁的作品坏。文学上自然也有是非好丑，你欢喜坏的作品而不欢喜好的作品，这就显得你的趣味低下。还有什么话可说？这话谁也承认，但是难问题不在此，难问题在你以为丑他以为美，或者你以为美而他以为丑时，你如何能使他相信你而不相信他自己呢？或者进一步说，你如何能相信你自己一定是对呢？你说文艺上自然有一个好丑的标准，这个标准又如何可以定出来呢？从前文学批评家们有些人以为要取决于多数，以为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为多数人所欣赏的作品总是好的。相信这话的人太多，我不敢公开的怀疑，但是在我们至好的朋友中，我不妨说句良心话，我们至多能活到100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Marcel Proust 或者 D.H. Lawrence 值不值得读一读呢？从前批评家们也有人，例如阿诺德，以为最稳当的办法是拿古典名著做试金石，遇到新作品时把它拿来在这块试金石上面擦一擦，硬度如果相仿佛，它一定是好的。如果擦了要脱皮，你就不用去理会它。但是这种办法究竟是把问题推远，而并没有解决它。文学作品究竟不是石头，两篇相擦时，谁看见哪一篇脱皮呢？天下之口有同事，但是也有例外。文学批评之难就难在此，如果依正统派，我们便要抹杀例外；如果依印象派，我们便要抹杀天下之口有同事。关于文学的嗜好，例外也并不可一笔勾销。在 Keats 未死之前，嗜好他的诗的人是例外；在印象主义闹得很轰烈时，真正嗜好 Malamy 的诗人也还是例外。我相信现在真正喜欢 T.S. Eliot 的人恐怕也得列在例外。这些例外的人常自居 elite 之列，而实际上他们也常常真是 elite。 所谓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的作品，往往是先由这般例外的先生们捧出来的。在正统派看，天下之口有同事一个公式之不可抹杀，但更甚于例外之不可抹杀。他们总得喊要标准，喊要普遍性，他们自然也有正当道理。反正这场官司打不清，各个时代都有喊要标准的人，同时也都有信任主观嗜好的人，他们各有各的功劳，大家正用不着彼此瞧不起彼此。文艺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走，东边的景致只有面朝东走的人可以看见，西边的景致也只有面朝西走的人。

可以看见。向东走者听到向西走者称赞西边景致时，觉其夸张，同时怜悯他没有看到东边景致美。向西走者看待向东走者也是如此，这都是常有的事，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理想的游览风景者是向东边走过之后，能再回头向西走一走，把东西两边的风景都领略到，这种人才配估定东西两边的优劣。也许他以为日落的景致和日出的景致各有胜境，根本不同，用不着去抢分优劣。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出发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事文艺的人入手不能不偏，不能不依傍门户，不能不先培养一种偏狭的趣味。初喝酒的人对于白酒、红酒、种种酒都同样的爱喝，他一定不识酒味。到了识酒味时，他的嗜好一定偏狭，非是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能使他喝得畅快。没有尝过某一种 click 的训练和滋味的人，总不免有些江湖气。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是否可以从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进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识出味道。但是我相信学文艺者应该能从非某家某派诗不读，做到只要是好诗都可以领略到滋味的地步。这就是说，学文艺的人入手虽不能不偏，后来却要能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看出偏的弊病。文学本来一国有一国的特殊的趣味，一时有一时的特殊的风尚。就西方诗说，拉丁民族的诗有为日耳曼民族所不能欣赏的境界，日耳曼民族的诗也有为非拉丁民族所能欣赏的境界。仅愧于古典派作品祭酒者，对于浪漫派作品往往格格不入；仅愧于象征派祭酒者，一觉其他作品都索然无味。中国诗的风尚也是随时代变迁，汉魏六朝、唐宋各有各的派别，各有各的信徒。名人尊唐，清人尊宋，好高古者祖汉魏，喜筵宴者推重六朝和西昆，门户之见也往往很严。但是门户之见可以范围初学，而不足以机密大雅。读诗较广泛者常常觉得自己的趣味时时在变迁中，久而久之有如江湖游客，寻幽揽胜，风雨晦明，川原海月各有妙境，无人正不必以此所长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长短，取长弃短才无偏僻。古今的优劣实在不易下定评，古有古的趣味，今也有今的趣味，后人做不到蒹葭苍苍和涉江采芙蓉诸诗的境界，古人也做不到空凉落雁泥和山山尽落晖诸诗的境界。魂不惊言，原来是两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抢其同。文艺上一时的风尚向来是靠不住的，在法国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时，十六世纪的诗被人指摘体无完肤，到浪漫时代大家又觉得七星派诗人亦自有独到境界。在英国浪漫主义盛行时，学者都鄙视十七、十八世纪的诗，现在浪漫的潮流平息了，大家又觉得从前被人鄙视的作品亦自有不可磨灭处。个人的趣味演进亦往往如此，涉猎愈广博，偏见愈减少，趣味亦愈纯正。从浪漫派脱胎者到能见出古典派的妙处时，专在唐宋做功夫者到能欣赏六朝人作品时，笃好苏心词者到能领略温里的情韵时，才算打通了诗的一关。好浪漫派而止于浪漫派者，或是好苏心而止于苏心者，终不免坐井观天，屋大渺小。

趣味无可争辩，但是可以修养。文艺批评不可抹视主观的私人的趣味，但是始终居直一家之言者的趣味不足为凭。文艺自是有是非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古典，不是耐久和普及，而是从极篇走到极不篇，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换句话说，文艺标准是修养出来的纯正的趣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0: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听众朋友，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1: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里说，久卧伤气，唯是闲人多生此病。这是因为闲乐之人不多运动气力，饱食坐卧，经脉不通，血脉凝滞使然也。这意思说的是，闲散之人吃饱了就爱坐着躺着，经脉难以疏通，气血凝滞不行，不仅机体筋肉关窍之气渐趋衰弱，而且还可累积内在各脏腑之气，引起一些气血不足的表现，如精神萎靡、身倦乏力，或食少纳呆、饮食不振，或动则心悸、气短、汗出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0: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2: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3: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4: 勤俭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5: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0: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3: 今天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

0: 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2: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正当刘武周驻军黄蛇岭伺机攻城之时，一支队伍从太原城中飞快地杀将过来。这支唐军啊，只有100人，而且全都是步兵，为首一员唐军大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张，名达是也。刘武周手搭凉棚，从岭上放眼望去，不禁一愣神儿。见过送死的，没见过这么送死的，这里头搞什么名堂啊？但是他很快的放心了。这100名唐军被他的大部队悉数包围，一网打尽了。见此情形啊，那位名叫做张达的唐将，既不逃也不躲，反而和他的士兵打了声招呼，就径直上山投降了他。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李元吉呀，不知道犯什么邪，愣是派张达领100名步兵去打刘武周。张达明知这就是送死啊，坚决不干。但李元吉是太原最高的长官，令出如山，不干活啊就砍头。张达也没办法，只能跑来送死。完了一瞅啊，全打光了，回去也是军法从事，胸中一股无名火起，一咬牙一跺脚啊，干脆投降了刘武周。在唐军降将张达自愿带路的情况下，刘武周就没打太原，而是直接南下攻破了榆次。在李氏兄弟当中，李元吉绝对是最聪明的一个，各种创意啊和乌七八糟的点子一套一套的，称不上是一步三计吧，起码是三步一计。所以他逼迫张达出战，可能啊，且只有可能有一个理由：张达惹过他，有积怨，有怒气，他是公报私仇，借机整人。整人归整人，但李元吉其实算得很精，防守太原也不差张达这100人，丢给刘武周玩去。何况啊，还都是步兵，连一匹马都没给敌人捞着。李元吉虽然聪明有余，但在大局观和自制力上面确实成问题，很成问题。打了南面的榆次，刘武周信心大增了，便回头再打太原。但太原确实不好打，而且李元吉玩了一把之后啊，这回老老实实的守城，没给老刘机会。老刘一看也不必在太原城下浪费精力了，干脆直接往南打吧。武德2年5、6月间，刘武周分兵先后攻陷了太原以南的平遥、界州和西南方向的石州，同时啊还包围了镐州一段时间。山西这块地盘啊，是李渊在隋末开始飞黄腾达的所在。

而太原呢，更是李唐王朝所谓的龙兴之地，相当于李唐的后院。如今后院起火，焉有不管之理呢？不久之后，唐军将领李仲文和姜宝仪奉命增援太原，拯救山西的危局。李仲文曾是娘子军中的一员骁将，而姜宝仪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太原首义功臣。当他们率部来到界州以南的雀鼠谷一带时，刘武周已经派支队伍在那儿拦截他们了。界州雀鼠谷啊，正是当年李渊大破骊山飞的地方，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数次提到过了。由于山西两山夹一川的特殊地理，它正是山西南部平原或盆地通往太原的必经之地，是咽喉要道。只要是卡在这个口子上，唐军急切间是不容易通过的。姜李二将救援界州和太原的行动没能成功，他们在雀鼠谷中中了刘武周的伏兵，并且被俘了。刘武周啊，也正在用人之际，倒也没杀他们。于是呢，他们二人很快又找机会逃了出来。一刻不凡二主，李渊再次派他们去打刘武周。就在后院起火，山西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李唐集团内部却出了一件大事儿。这件事儿不但影响到了山西的战局，而且影响到唐朝后来一段时间的政治。什么事情有这么大的冲击波和影响力呢？这便是唐朝开国第一冤案——刘文静谋反案件。刘文静怎么会给扯到谋反的事情里去呢？说来啊，还与他在太原的老同事、老朋友裴寂有关。想当年在太原，刘文静和裴寂啊还是很要好的，两个人不但时常凑到一块儿喝酒，还要评论一下时局，说一些知心话。不过自从太原起兵以后，两个人的关系慢慢的就疏远了。这种疏远主要来自于两个人地位的变化。这里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李渊组建大将军府的时候，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这两个职位呢大体相当，可以说呢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李渊刚刚称帝的时候，裴寂为右仆射，是从二品，刘文静为纳言，是正三品。虽然呢两个人都属于三省长官，位居宰相之列，但老刘比起老裴来已经明显低了一格。高职惨败之后，裴寂仍为右仆射，刘文静呢则被一撸到底，做了白丁，这个就没有可比性了。消灭西秦以后，裴寂还是右仆射，刘文静被重新启用担任民部尚书，虽然呢还是正三品，但已经不再是三省长官，而且啊还偏偏在裴老兄手下做事。因为民部啊正是尚书省的六部之一，而右仆射裴寂正是当时尚书省的实际领导。从中不难看出，两个人的差距啊逐渐在拉大。再来比较一下两个人的功劳。太原起兵之前，老刘事先是积极谋划，并把老裴拖下水，最终呢共同促成了晋阳兵变。这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清，但可以说双方都有重要的贡献。太原起兵之初，老裴拿出了晋阳宫里储备的大量军需物资，解决了义军的装备和粮食问题。而老刘呢，受命与突厥人交涉，为李渊搞到一支雇佣军，
和当时最紧俏的战争资源马匹，这个还是算不清，还是都重要，一个都不能少。李渊称帝之前，老裴跑断了腿儿，磨破了嘴，上下其手，里外倒腾，硬是逼着领导啊乖乖就范，登基即位。而老刘呢，则在潼关独挡一面，迫使屈突通不能前进一步，解决了领导的后顾之忧，并使其顺利的攻克了长安。这个还是都重要，一个都不能少。但相比较而言呢，老裴的活啊很轻松，十分风光，也讨人喜欢。而老刘的呢，属于苦活、累活、危险活，辛苦半天呢，领导未必能看见，即使看见了，也还是觉得老裴的功劳更大。大唐开国以后，老裴是安安心心的待在长安，风风光光的当仆射，整天围着领导转，有事儿没事儿都很忙。而老刘呢，带着兵东征西讨，风里来雨里去，立过功犯过错，坎坎坷坷起起落落，折腾老半天不见起色也就罢了，反倒混的还不如从前了。那么李渊又是怎么对待他们两位的呢？根据史书记载，李渊啊是这么对待裴寂的。第一，厚赏，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常态。什么绫罗绸缎呢，金银财宝啊，仆人侍女啊，前后加起来据说呀多得无法计算。第二，言听计从，只要是老裴说点啥，李渊绝不反驳他的老脸。第三，称呼，李渊在太原的时候称呼裴寂为裴监，这个呢不是裴太监的意思，而是因为裴寂呢当时任晋阳公副监，等到继位之后，裴寂都做了右仆射了，哎，李渊还这么叫他，其君臣之间的和谐和亲密就在这一声称呼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四，赐食，每天都命御膳房给裴监送一份饭，领导想吃什么，哎，这裴监呢就吃什么。第五，赐座，每次开个小会议的时候，只要有裴监在场，领导总要招呼他到自己的专用宝座上一块同坐。而裴监呢也一点都不客气，居然大咧咧的就往上坐。在武德年间，裴监并非唯一曾享有此殊荣的亲信重臣，但比起别人来，那次数多得多，多到别人无法比拟，连皇帝的宝座裴监都能多次体验。裴监在其他方面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啊，李渊对裴监真是好的没谱了。至于刘文静，跟裴监就完全不能比。按照刘文静自己的原话便是，臣之观赏不亦众人，跟大伙都差不多，很平淡，很普通，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这么个意思。都是太原兵变领导机构的核心人物，都是大唐最主要的开国功臣，对于他们两位，领导为啥搞双重标准呢？刘文静想不通，但是啊，您听了应该都能想得通。事实上，从内心深处，李渊一直对裴寂啊充满了感激之情。当初搞寿膳的时候，若不是裴监跑前跑后满腔热忱的张罗着，他还一时啊真下不了决心。虽然他改朝换代势在必行，但他是随侍近亲，老杨家呢也有恩于他，他一直怕别人说三道四，一直呢在那儿别别扭扭。而这个时候呢，只有裴监看出了他的难处，耐心的开导，软硬兼施，打消了他的顾虑。虽然无数人为大唐开国做出了贡献，
但是只有裴坚是替他跑腿办私事的，是有大恩于他的。当然了，如果没有裴坚，自然还会有别人来顶替这个角色。这样一个好部下，别说赐座赐御膳了，即便赐他一座制造钱币的铁炉子，让他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又何妨呢？此事载于正史，绝非编造。武德年间，唐朝改铸新币开元通宝的时候，哎，李渊还真这么干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刘文静早已不在了。

刘文静这个人有才略，有能力，干工作啊绝对是一把好手，但他性格急躁，恃才傲物，也不太安分守己，很容易剑走偏锋。既然自己跟裴坚一样，都曾是太原兵变的领导核心中的一份子，那他呀就不跟别人比，专跟裴坚比。但李渊搞双重标准，他也拦不住，总不能自己张嘴问李渊讨一份御膳吧，或者不等皇上招呼便跑人家座位上去感受一下。不过想来想去啊，他还是想出了对付裴坚的一招，我坐不上去，我得把你拽下来。于是刘文静很快找到李渊，提了一个意见，大意就是，皇上啊，这个不太好吧，常言贵贱有别，某些人怎么能跟你一块同坐呢？要知道啊，您都当皇帝了，您这么做恐怕有失身份啊。话一下子说到了李渊的痛处。李渊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简言之就是一个太不把自己当领导的人。比如临朝听政的时候，按惯例只要他发表讲话，应该自称为朕吧，他可不是，他偏叫自己的名字李渊。可想而知，他外出视察的时候也一定会把朕看望大家来了改成李渊我看望大家来了，这个成何体统啊，这还叫领导吗？这太不像话了。但其实啊，李渊就是这么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一点儿都不爱搞这形式主义，你让他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那他会闷出病来，会难受死的。李渊这种率性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谱讲派、讨厌形式主义的风格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李爵爷到李侍卫，再到历任刺史、太守、弘化留守、太原留守，以至最后做了皇帝，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一直如此。刘文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李渊立刻意识到啊，这是冲着裴坚来的，对此他很是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呀，想当年光武皇帝刘秀还跟他同学严子陵一块睡觉呢，严子陵都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子上了，人家光武帝也没说啥呀。现在这批老臣都是我李渊的亲朋故友，多少年的交情，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文静啊，你别太在意了，领导不听劝，一意孤行，这刘文静呢只能更加恼火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比裴坚更有才、有能力，功劳更大，裴坚其人呐，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只靠溜须拍马、耍嘴皮子讨领导喜欢。裴坚身居高位，待遇优厚，满朝的功臣都无法望其项背，而自己屈居人下，历经坎坷，沉浮不定，命运如此安排，情何以堪呢？天理何在呀？从此以后，刘文静便把矛头公然地对准了裴寂，和他杠上了。于是啊，每当廷议的时候，朝堂上总会出现这样一幕极不和谐的场景，只要是裴坚赞成的，便是刘文静反对的，只要裴坚提议的，必是刘文静要搅和的。总而言之吧，刘文静就是和裴坚拧着来，反其道而行之。领导为了广开言路，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内心里啊，却对刘文静有了成见，而且日渐加深。刘文静的不满，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他这种公然羞辱裴寂的行为，确实是过分了。
这也严重激化了他和裴寂之间的矛盾。须知啊，裴寂好歹呢是他刘文静的顶头上司，是当朝第一红人，他不能这么拆台，这么不给面子。何况裴寂也不是泥捏的。在不久之后，刘文静终将为自己的骄狂付出惨痛的代价。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全世界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婺源。春天的婺源是油菜花的海洋，烟雨蒙蒙，白墙黛瓦掩映在漫天的金灿灿的油菜花中，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婺源的一张名片，成为每一个想起婺源的人脑海当中必定浮现的画面。江岭、彩虹桥、小起是欣赏油菜花的最佳地点。婺源最美的季节是春季，最美的看点呢是江湾、李坑、小起和鸳鸯湖。

0: 这是婺源学子们求学生涯中最有仪式感的活动。
1: 婺以善小而不为，
2: 婺以善小而不为。
0: 西园，朱熹的雕像前，为孩子们举办的开笔礼即将开始。
1: 老师希望你们从此眼睛清亮，好读书，读好书，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每到这个时候，老师总要教孩子们写一个字。婺是上古汉语的词汇，它的上半部由毛字和文组成，下半部是个女字，合起来的意思应该是文武双全的女子。说文解字对婺字的解释是不摇也，即不可动摇的意思，说明其坚强。

婺源县文化研究所所长洪玄发在为婺源县博物馆整理资料时，发现婺源县名的含义是探寻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依据。唐开元24年，设渠木三州交界区域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4年以后，唐玄宗为加强此地统治，西歙州休宁县回玉乡，饶州乐平县怀金乡至婺源县属歙州管辖。

这条风光秀丽的河流被婺源人视为母亲河。据1993年婺源县志记载，兴江又名婺水。自五龙山发源以后，婺水以三面围河之势环绕着这座县城。当地人认为，婺源之名正取自他们朝夕相对的河流。经过实地调研，冯玄发了解到，由婺水连缀起来的诸多风景，共同构成了婺源的地理标志。在这里，婺源人倾注着特殊情感的河流，指引着历史的脉络。婺源是婺水的源头，也是徽州人文的精神源地。

0: 油菜花使婺源呢成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本身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文化底蕴深厚，汤显祖的《吴梦到徽州》寄托了对此处的相思之情。四月的婺源美就美在它将自然风光与田园风光完美的结合，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情趣。婺源的旅游线路的东线、西线和北线每一条都令人流连忘返。东线景区呢，主要有江湾、黄岭、李坑、汪口、小起、江岭、庆源。江湾古镇呢已经有千年历史，山水环绕，风水极佳，是古徽州风水文化的典范。这里人杰地灵，孕育出了许多贤士，是当之无愧的书香。村中保存着三省堂、敦崇堂、裴心堂、彭家老屋等徽派古建筑，粉墙黛瓦，勾檐斗角，鳞次栉比，极具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李坑景区呢，则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范本。小起是画里乡村，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园，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是它的真实的写照。汪口景区当中的于氏宗祠是一座艺术宝库，有着500年历史的黄岭村，此处地无三尺平，村落被群山环抱，古树参天。四月里的江岭梯田正好能够欣赏油菜花。西线景区呢以自然风光取胜，其代表为鸳鸯湖，面积达到2300亩，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鸳鸯栖息地，每年秋末冬初2000多对鸳鸯来此过冬。文公山是江南文化名山，山腰有朱熹祖墓，朱熹回乡扫墓时曾手植24棵山树，寓意24孝，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16棵当中最高的38.7米，有江南古山王群之誉。
1: 作为明清时期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之一，婺源不是最大的县，也不是最重要的县，但因为朱熹，婺源对于徽州犹如屈附之于山东。2013年，婺源县紫阳镇由县政府主导重建的西园开门迎客。这座以朱熹的名字命名的院落，曾经是朱氏一族有史可考的二世祖和三世祖居住地。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为西园进行整体石雕和砖雕设计的工艺师姜亮根，对于这座庭院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
3: 雕刻一个说法和技巧，那其实是一个基本功，但关键是你每一个作品，你的创意，你里面的内容和故事，这个就很重要。如何去传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越做越好。
2: 在他的记忆中，朱熹所倡导的忠义孝悌等儒家思想贯穿着每一个婺源人的成长。为了在庭院中完美地体现朱熹的文化影响，姜亮根走遍了紫阳镇进行创作素材的搜寻。距离西园不远的一处古宅内立着一个石方，上面刻着南宋咸淳五年杜宗皇帝敕赐的文公阙礼四个大字，这是朱熹的父亲朱松的故居。朱熹认为，只有不断吸取新事物才能进步，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见其实，这是朱熹一生论述的要点。这样的治学观不仅让婺源人才辈出，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数百年的思想和学术进程。
4: 北县景区呢，是以原生态的明清古村落和田园自然风光相结合的。灵岩风景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灵岩洞群由36个溶洞组成，洞内石笋、石花、石柱、石蔓林立，还有岳飞、朱熹等题墨2000多处。李坑这里呢，是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的，绝对是画上风景。村中有明清古民居、古桥、古亭、古树等景观。只见呢，粉墙黛瓦参差错落，溪水贯通巷道，青石板铺路，数十座溪桥飞架两岸，是婺源景观的代表作。汪口于氏宗祠位于县城东北30公里处，占地1000多平方米。被古建筑专家誉为建筑艺术宝库，建筑为清代中轴歇山式，宗祠内木质构件巧妙，有各种

0: 形体和图案100多组，雕刻刀法精湛。小起位于县城东北45公里，小起村屋多为清代的建筑，各具特色，村中小巷均铺青石，曲折回环，主要景观有双亭耸峙、封张留音、进士第、大夫第、荣禄第、江氏祠堂、砖雕门罩、养生河等。这里特产小起黄菊，是菊中精品。婺源是中国的绿茶之乡，这里盛产名茶，宋代的解元茶被誉为全国六大绝品茶之一。明末清初的四大名茶，溪头梨园茶以及燕山桂花树底茶，还有大阪灵山茶和绩溪上坦原茶均为贡品，因此婺源在茶道、茶礼、茶俗方面也形成文化。如今的婺源茶道分为新娘茶、文式茶、农家茶三类，对茶品、茶水、茶具都有不同的要求。婺源的美食呢，归为徽菜一派。婺源本土菜系以粉蒸、清蒸和糊菜为专长，名菜有粉蒸肉、糊豆腐，还有清蒸荷包红鱼以及糖醋鹅颈。民间小吃有清明果、木心果、气糕、糯米子糕等。
1: 南宋绍兴20年的春天，考中进士2年以后的朱熹第一次回到了祖籍，当时的徽州婺阳，并郑重地修葺了祖墓。20余年以后，他又一次回到这里

这两次归乡是朱熹与祖居之地最亲密的接触。此后数百年间，朱氏祖茔两侧的树木亭亭如故，婺源也在无数个春天里挽记着中国文人千丝万缕的乡愁。在这里，远山的墨色凝结于笔端，古村的炊烟缭绕在心头，文化的脉络在古徽州淡雅的气韵中找到了来路与归途。婺源的美从朱熹踏上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就融化了世间最浓的乡愁。不知曾有多少人凝望婺源，犹如凝望徽州文化的故乡。由此提笔的千古文章，雅致如同悠长雨巷中的油纸伞，厚重宛若先贤传递的家国忠义，匠心的雕琢，纤毫毕现，延续百年，创造与发展承接时代，孕育新生。烟雨润泽的青石板上，婺源的底色至简至纯，文墨书香的时光深处，婺源的品格至高至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0: 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磊。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当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轻松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来自新疆，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0: 《陪你》第11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弥勒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翻越了一座山，流浪了多少城市，

我们熟悉的歌曲《无赖》也是出自这张专辑，纯属意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戴佩妮身边的朋友婚姻的困境，感情早已褪色，却因习惯、自尊或害怕孤独而拖着不分开，彼此消耗又互相捆绑。戴佩妮用无赖自嘲也嘲人，写透成年人爱情里那种清醒又走不开的无奈。

0: 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

0: 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梧桐给槐树讲了什么呢？他说：“草书古事多矣，为太宗以献之书，如凛冬枯树，寒季尽应，不治之业。”张旭长史又常思谓同曰：“孤蓬自振，金沙作飞，于失而为书，不得其怪。凡草圣尽于此。”哎，讲了一下草书的这些秘诀啊，这个秘诀里边的具体的内容啊，我们这里呢先不展开讲。槐树跟随着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表哥梧桐在那边学。哎，一晃呢一年多过去了，槐树呢觉得也学得差不多了，梧桐觉得也可以出师了，回去吧。于是啊准备告辞而去。这个陆羽啊记载这一段记载的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里边他留了一手啊，作为潜台词藏在下边了，这个一定要细细琢磨。读古书啊绝对不能说走马观花啊，一溜而过，那个不行的。你看梧桐怎么说的，梧桐说啊：“万里之别，无以为证。”哎呀，古人讲话呀非常雅致文绉绉的，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你看咱们俩今天就走了，就分别了啊，这你这要走的话，咱们现在也有这个，我得表示表示啊，得送你个东西给你啊，送个什么礼物呢？说我们家里边啊祖传的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什么呢，其实就是三个字贴，一个呢是王羲之的啊，这个贴的名字呢叫做鄂西贴，还有一个呢是他儿子小王的，两个叫做骚贴和牢贴。请大家仔细看下边干嘛呢，我送给你这个东西，梧桐送给槐树，目的是叫你此日客，你啊拿着这个东西开始临摹字帖，作为你每天的功课。我刚才讲梧桐啊教这样的一种方式，陆羽在记述的时候里边留了一手，留了一手是什么呢？第一，这说明槐树在梧桐那里学书法学了一年多，压根儿就没临过字帖。第二，他每天在练习笔法，等的笔法练好过以后，梧桐才开始让他拟此日课临字帖去吧。 OK， 这两个大家合起来想一想问题，梧桐教槐树学习书法的方式像什么呢？大家想想像什么，像不像咱们现在的物理课？和我们的书法课还真两码事儿。我们现在的书法课直接字帖，大家今天临什么字帖吧，要么你就临那几个字，临过以后我一点评啊，说写的还不够像啊，继续再多练，书无百日功嘛，要勤学苦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这个呢像物理课，物理课怎么上？物理课是先讲定律，

把定律讲清楚了，用例题，习题想办法把它说清楚了，大家听了也明白了，一堂课里边，如果说是45分钟，至少有20分钟，就是讲定律的，一定要讲的让你很明白，让你能够熟练的掌握。那么这个时候，老师才会给你，大家有没有印象咱们的物理课，定律，例题。 然后有一个习题练习题给你了，然后你在练习题的时候，可不是说我把这个练习题我抄一抄，我抄了多少遍，我抄得很好，抄得很像，这就行了，不是的，你关键是要解题，也就是你要能够把那个定律熟练的运用到这个习题里边去，然后把它顺利的解掉了，这个才行，到现在也没见过的谁把物理题或者数学题抄的。 很漂亮，最终能够得分的，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把它倒过来放到我们的书法里边，把它置换到书法里边来，你会发现，笔法就相当于那个定律，字帖就是那个习题，也就是说，咱们只有掌握了笔法这个定律过以后，再去临摹字帖，等于把这个字帖就解题了。哦，原来那个笔法是这样运用的。 我就知道了，下一次我也可以按照这种笔法熟练的进行书写了，从而形成了我个人的书写风格。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才说，要学好物理，首先要熟练的掌握定律，不知道定律，你面对那个习题无从措手。那么要学好书法，首先要熟练的掌握笔法，不掌握笔法。 你对那个字帖写的再像，你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书法家。那么这个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是的，我们现在可能承认笔法，哎呀，的确是很重要。余中华，我承认你讲的是对的，但是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能不能给我讲啊？你关键是要把笔法这个定律告诉我呀。 我们今天说怀素这个人很厉害，他有一篇自己的叙述，自己这个形状的一篇文章，而且还是自己手写的狂草，叫《自叙帖》。《自叙帖》什么意思呢？就是怀素说我现在学书法学得不错，写得挺好，很多的文人墨客，很多的达官贵人。 都给我写了很多的诗词歌赋来赞赏我的，于是呢，怀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集结起来写下来，写下来过以后，请他的老师来做个序，那《自叙帖》就是这个，你看怀素家常札，幼耳是佛，精蝉之下破号笔汉，染恨未能，原睹前人之奇迹，甚以为恨，就这么一个东西。颜真卿呢？ 在给他做跋言的时候，里边说了一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颜真卿是这样讲：“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元，始依妙文，代乎播音，优善其美。西线之将，余禄相承，口诀首授，以至于吴郡张旭。”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草书的笔法承传史。最早，咱们现在写的这个草书，起源于呢是在汉朝，经过一系列的，比如说有都督崔元，然后到张伯英，就张芝，汉朝的时候的草圣，再到王羲之、王献之，再到余禄相承。 于是乃陆氏、陆建之，然后再到了他的老师张旭，到吴郡张旭。这里边有四个字，叫口诀首授，请大家注意这四个字：口诀首授。这四个字其实两个词，一个是口诀，一个是首授。口诀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口诀的。

啊，也就是语言文字的方式来传承的。手诵呢，是能够有一个人物来跟你解说，用手直接写给你看，然后看这个口诀讲的就这个意思，这样非常明白。有文字的，有现场书写的，一目了然了，两个字要对上号就行了。就是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怀素学习书法其实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家有啊笔法口诀，第二个呢是有一位能够手授的老师。其实怀素还不止一位啊，前面是一个乌桐是他的老师，你看颜真卿，我们不说了吗，颜真卿和乌桐是师兄弟，后来他又转过来找颜真卿请教笔法，有两位都能够既知道口诀又能够手授的老师，所以怀素不成为大家那才怪了呢，是不是说不过去。颜真卿啊，他在他的那个课堂笔，也就是前面讲的述张当时笔法十二义里边，其实他也记录过啊，就是他自己啊请教张旭的话，说是什么呢，他说姓蒙长史九杠传授用笔之法，敢为公书之妙，何如得其于古人。那么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前面问我这些东西啊，我基本上都掌握了呀，那么我怎么样才能够其间于古人，和古人这些大家一样啊，能够齐名，能够并肩的这样的书法家。哎呦，这个我觉得颜真卿也是这个人啊非常有雄心壮志的人啊。张旭的原话呢，你看看是怎么讲的啊，请大家看，他说妙在执笔，令其原畅，勿使居然，这句话我们不管它。下边这个里边，其次实法为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大家有没有看到，又是这四个字，口传手授。口传的是一个口诀，手授的是有这个啊门派的这个传人来直接给你解说的。所以口诀手授也好，口传手授也好，目前来看它肯定是笔法秘诀的一种内部啊传法的模式，就这样传的，就是口诀手授的方式来的。如果你不信的话，还有记载，谁呢，就宋代有一个朱昌文啊，他把历代的这些书法的文章，理论文章把它集结起来，恐怕散掉了啊，天长日久过以后，万一啊全部都遗失了，觉得非常可惜，于是把它编起来，叫做墨池编。它记载了谁呢，褚遂良的一段话。褚遂良大家也知道啊，弘文馆的啊原来的班主任，后来又做老师，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等一的高手，同时也是笔法授授史里边的那个人物。褚遂良是这样讲的，他说良师不遇，岁月徒亡。哎，这句话跟怀素啊悟到的是一样的啊，没有碰到真正的良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名师，明白的明，这样的老师，岁月徒亡，白白的浪费时间。今之能者，实践一般，虽然现在看看也有一些名家，跟我们今天一样的，你也不能说啊没有得到秘诀就没有名家了，也有忽不悟者终身瞑目，但是呢真正不能够悟到的，终身都没有成就的人却大有人在。所以他得出来了一个结论，这褚遂良讲的，他说盖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者谓之见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那个口诀，你没有人真正的手授给你的话，你说你成为书法家骗鬼去吧，我到现在一个都没见到。好，这个话就讲得非常绝对啊。所以可见这个笔法呀，口诀手授，这个就是古代笔法啊传承的这种方式啊，口诀啊文字的方式，手授呢
所授就是一个老师来教。啊，同样，明代有一个叫谢晋，在《春雨杂述》中也有一段话记载，很有趣。为什么说有趣呢？你看，他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为什么说他有趣？是因为他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是什么？叫口诀手授。人家明明是一个手授的，到他这边来呢，他知道有一种形式在内部传法，他却说是口传心授。由一个手授变成了心授，说明了什么问题啊？恰恰说明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其实是从唐朝末期开始，能够进行手授的老师已经没有了。有可能那个口诀还会传下来一些东西，但是你找到是找到了，如果说你解决不了它，你不能手授，不能转换成手头怎么去书写，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反过来也证明了苏东坡讲的那句话，叫颜柳失木啊，笔法失传了啊，人物凋零了啊，所以文采风流扫地尽矣，这段话讲的是有道理的，确确实实是人物凋零了，笔法失传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晋唐时期失传的这个口诀，能够找到的话啊，那也就不仅仅是证明了古人确实是这样的一种传统方式，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步的把它打开，就像它这个黑匣子一样的宝贝都在这个里边，信息都在这里边，如果能够把它再打开的话，真相大白于天下，我相信书法的千年之衰能够攫取于今时。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啊，免得大家觉得很沮丧，举一个例子，就唐代张怀灌有一个用笔诗法，我就把它找到了。那么在张怀灌的书论里边，还有历代书法论文选里边都有。诗招的名字我先大致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叫颜仰相背。第二阴阳相应。第三淋雨参差。第四峰峦起伏。第五针草偏枯。第六斜针失泽。第七持色飞动。第八色空玲珑。第九尺寸规度。第十随字变转。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十个招式什么感觉，你看我们讲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而这些都是一些招式的名字，但我这里是简单的把这个名字呢告诉大家，就是有这么十招，有这样的十招，其实他每一招啊，他后边还有一串文字，干嘛的呢？就是张怀灌自己注释的，说这一招啊，你看名字叫做淋雨参差，那么淋雨参差是什么意思呢？后边哎，他给他解释了一下，哎，怎么怎么样才运用淋雨参差？什么叫淋雨参差？它的妙处在哪里？等等等等。按道理啊，如果你能够找到古人失传的口诀，你能够把这个黑匣子给它打开，把里边的信息挖掘出来，也基本上就完成任务了。我拿到这些信息过以后，也按照这种方式呢，哎，想能够迅速挥洒，按道理说是应当可以的，结果发现根本就不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当时一下子陷入沉思，想了好久。后来就再次阅读啊，颜真卿的《述张当世笔法十二意》，哎，我看到里边啊，有一段话，这段话呢其实看过很多次了，这次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一句，就是前面不是讲过吗，颜真卿问张旭说，我呀不仅仅是想知道一个会写字的方式，
我还想能够其间于古人，

啊，老师你有什么招式，能不能把这样的招式透露给我？其间古人的招式秘诀是什么呢？张旭说，妙在执笔，另起原唱，勿使拘挛。妙在执笔。哎呦，我前面老是盯着那个口诀手诵的，竟然把妙在执笔，另起原唱，勿使拘挛，这个给忘记了，也就是忽略了执笔之事。的确啊，写毛笔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如果要学书法，首先是先教给你如何执笔，地位的首先学执笔。哎，我把这个给忘了。当然我当时读到这里跟大家现在的疑问其实是一样的，我说的这假的有这么玄吗？哦，难道执笔的姿势比口诀手诵的核心秘技还要来得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我估计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书法都是从执笔开始的，执笔谁不会呀？拿起毛笔来，啊，老师说拿五个手指头，啊，两个手指头把它捏牢，这个叫烟，这个叫压，这个叫割，这个叫底，啊，烟压勾啊勾，啊，割底，五指执笔法，啊，因为是有两个手指头是包住的，又称之为叫双勾或者叫双包。下面两个，哎，五指执笔法或者叫五指执笔法，都会呀，啊，这个还需要多讲啊？这不是正确的废话吗？执笔是重要，没有必要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都会了。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颜真卿在向张旭请教笔法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啊，这颜真卿可是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四五十了，写字也写了很多年了。而且前面他老师问他的这个笔法十二意啊，他都回答得头头是道，而且获得了张旭的认同，难道他没有一个执笔姿势？不可能的，颜真卿掌握执笔姿势比咱们可能还要早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张旭还要给他讲解说妙在执笔，关键在于执笔，而且是放到第一位的。要求是什么呢？说另起原唱，哎，拿下来又很原唱，勿使拘挛，不要太拘束，就讲这么多，连具体的到底怎么样执笔的方式都没讲。大家有没有想过，张旭跟颜真卿讲，颜真卿不会执笔吗？为什么还给他讲呢？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教您从头发的几种变化测出健康状况。头发太油可能是喝奶过量，一些毛发研究人员认为过油的头发是由于喝多了牛奶、酸奶等奶类饮料导致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0: 停喝奶类饮料后一周内就可见效。头发不生长，可能存在食物过敏，这种情况也许是食物过敏的症状。食物过敏可能缩短头发的生长周期，使得头发提前就停止生长。最常见的过敏是对奶制品过敏，对此有必要进行过敏测试。如果经常不洗头发，油脂产生的污垢也会影响到头发的生长哦。
1: 疼痛是一个人一生中经常遇见的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疼痛的认识比较片面，认为疼痛只是疾病的症状，或者认为疼痛熬一熬就好了，没有必要特别关注和治疗。在我国，这种慢性疼痛患者已经超过了1亿人，且每年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到底什么是慢性疼痛呢？
2: 很多人认为这个疼痛呢，它是一种症状。实际上，我们说急性疼痛是一种症状，而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那什么是慢性疼痛呢？就是超过3个月以上的疼痛，我们称为慢性的疼痛。那么在我们的普遍的人群当中，它的发生率可以达到将近30%的这种比例，所以还是非常广泛的，要引起重视。那么这些疼痛当中呢，在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慢性的头痛、颈肩痛、腰腿痛，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这些疾病，这个疾病呢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严重的，可以导致很多人得这个心理疾病，比如像抑郁啊、焦虑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可以导致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下降。
1: 这种通常被人们称为亚健康而容易忽视的头痛、颈肩、腰腿痛等慢性疼痛，如果放任不管，疼痛的加剧和累积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变成不可修复的伤害，甚至有致命的危害。那么面对这些慢性疼痛，我们该如何缓解呢？
2: 慢性疼痛呢，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见的，很多的不光是老百姓了，就是医务人员也是觉得啊，我们得了病然后疼痛是伴随他的这个症状，好像是应该可以忍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再忍。那么疼痛科呢，对于这些慢性疼痛的95%，它都可以让这些疼痛得到缓解和控制。疼痛医学的这种建立呢，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有了很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针对我们的这些疼痛性疾病。当然我们都是采取的综合治疗方法，那么我们会有药物治疗，是针对急慢性疼痛都可以去做，还有呢就是神经阻滞治疗。那么我们疼痛科的这个核心治疗方法呢，实际上就是微创介入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关于脊柱的一些介入方法。那么第四大类呢，就是内镜技术等等，也是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慢性疼痛的疾病，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那么除了我刚才说的药物、神经阻滞和微创介入这三个主要治疗方法，我们还要采取一些别的方法，像心理治疗啊、中医治疗，还有物理治疗，还有呢针对这个软组织疼痛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些方法呢都对我们的这个慢性疼痛呢有很好的一些治疗作用。
1: 慢性疼痛会持续存在，非但没有熬好，而且日益加重，常年累月的死扛，使得很多患者失去了良好的治愈的时机。
2: 希望大家呢，就是说能够及时就医，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法来缓解你的疼痛。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呢，就是希望就是说在各个领域、各个疾病当中呢，我们的病人们都能够尽量的减轻疼痛，这是我们的目标，解除疼痛，享受生活。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草木为何结冰？冻雨。在冬天和早春季节，雨落在树木、高楼、山岩、电杆等地物上，马上结成了冰。这种雨在气象学上叫冻雨。关于冻雨，你知道多少？其实冻雨是一种从天空降下的温度低于零摄氏度而未冻结的过冷却雨滴。在云体中，一般的水滴本该凝结成

成冰粒或雪花。然而当一些水滴找不到必要的冰冻核时，当它一接触到表面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树枝、电缆、屋脊等地物时，便在其上迅速冻结成晶莹剔透的冰层。形成冻雨往往离不开特定的天气条件，近地面2000米左右的空气层温度稍低于零摄氏度，2000米至4000米的空气层温度高于零摄氏度，比较暖一点，再往上一层又低于零摄氏度。这样的大气层结构使得上层云中的过冷却水滴、冰晶和雪花掉进比较暖一点的气层，都变成液态水滴，再向下掉又进入不算厚的冻结层。当它们随风下落，正准备冻结的时候，已经以过冷却的形式接触到冰冻的物体，转眼形成坚实的冻雨。冻雨可形成千崖冰域里万峰水晶中的壮美景象。冻雨落在物体上，随即结成外表光滑的一层薄冰，冰越结越厚，结聚过程中还边流动边冻结，结果便制造出一串串钟乳石似的冰柱、冰穗，俗称冰挂。它们晶莹透亮，遇上阳光放射出五彩光芒，煞是好看。冻雨风光值得观赏，但它毕竟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它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冻雨会给交通、电力、越冬农作物等带来不利影响，比如输电线结冰后遇冷收缩，如果冻雨重量过大，甚至还会崩断。大田结冰会影响冬小麦生长，甚至冻死作物幼苗。另外，冻雨还能大面积的破坏幼林、冻伤果树等。为了避免和减轻冻雨的危害，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凝聚物，防微杜渐。在冻雨天气里，人们应尽量减少外出，司机朋友应该减速慢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未来会有新的超级大陆产生吗？今天我们脚下的板块依然在不断运动着，虽然它们的速度慢到和你手指甲的生长速度差不多，但若是经历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的积累，一些板块终究有一天会碰到一起。根据地球过去的历史，也许在5000万年或者2亿年之后，如今地球上的大部分大洲最终会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

0: 的超大陆，科学家称之为美亚大陆。关于未来的美亚大陆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内向型观点认为，如今各大洲之间的内海将停止扩张，各大洲的分离将会停止并重新聚集，并且最终拼合在一起。其中心和泛大陆的中心一样，位于今天的非洲中部。外向型观点认为，如今各大洲之间的内海将继续扩张，各大洲继续分离下去，最终海外消失，各大洲聚集在地球的另一面，形成新的美亚大陆，其中心位于太平洋的中部。还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未来的两三亿年内，地球上的各大洲将向北汇聚，在今天的北极地区形成新的美亚大陆。首先，加勒比海将会消失，南北美洲合并在一起，接下来新的美洲将向北迁移，并在北极地区与亚欧大陆发生碰撞拼接，北冰洋也就此消失。澳大利亚将向北移动，一直到与印度相接在一起。而南极洲是加入这场聚会，还是依旧独守南极，目前还没有定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妈妈，我要上学。
3: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2: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3: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4: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6: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令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

0: 这者数公
1: 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
13: 村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6: 高嘉林醒来以后，他自己并不知道时光已经接近中午了。近一个月来，他每天都是这样，睡得很早，起得很迟。其实真正睡眠的时间倒并不多，他整晚整晚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从搅得乱翻翻的被褥看来，这种痛苦的休息简直等于活受罪。只是临近天明，当父母亲摸索着要起床，村里也开始有了嘈杂的人声时，他才开始迷糊起来。他朦胧地听见母亲从院子里抱回柴火，吧嗒吧嗒地拉起了风箱，又听见父亲的瘸腿

0: 一轻一重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收拾出山的工具，并且还安抚他母亲给他把饭做好一点。高加林于是就眼里噙着泪水睡着了。现在他虽然醒了，头脑仍然是昏沉沉的，睡是再睡不着了，但又不想爬起来。他从枕头边摸出剩了不多几根的纸烟盒，抽出一支点着，贪婪地吸着，向土窑顶上喷着烟雾。他最近的烟瘾越来越大了，右手的两个手指头熏得焦黄，可是纸烟却没有了。准确地说，是他没有买纸烟的钱了。当民办教师时，每月除过工分，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足够他买纸烟吸的。接连抽了两支烟，高加林才感到他完全醒了。本来最好再抽一支更解馋，但烟盒里只剩了最后一支，这要留给刷牙以后想。每穿完一件，总要愣怔半天才穿另一件。
1: 好长时间，他才磨磨蹭蹭下了炕，在水瓮里舀了一勺凉水，往干毛巾上一浇，用毛巾中间湿了的那一小片对付着擦擦肿胀的眼睛，然后他舀一缸子凉水到院子里去刷牙。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呀，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漂浮在空中，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川道两边的大山挡住了视线，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向阳的山坡大部分是麦田，有的已经翻过，土是深棕色的，有的没有翻过，被太阳晒得白花花的，像刚熟过的羊皮。所有麦田里负重的梅子和荞麦都已经出齐，泛出一层淡淡的浅绿。川道上下的几个村庄全都罩在枣树的绿荫中，很少看得见房屋，只看见每个村前的打麦场上都立着密集的麦秸垛，远远望去像黄色的蘑菇一般。他的视线被远处一片绿色水潭似的枣林吸引住了，他怕看见那地方，但又由不得看。在那一片绿荫中，隐隐约约露出两排整齐的石窑洞，那就是他曾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学校。这学校是周围几个村子共同办的，共有100多学生，最高是5年级，每年都要向城关公社中学输送一批初中学生。高加林一直当5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年级的算术和语文课也都由他带，他并且还给全校各年级上音乐和图画课，他在那里曾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角色。别了，这一切。高加林无精打采地转过脸，蹲在碱畔上开始刷牙。
0: 村子里静悄悄的，男人们都出山劳动去了，孩子们都在村外放野，村里已经有零星的吧嗒吧嗒拉风箱的声音，这里那里的窑顶上也开始升起了一缕一缕蓝色的炊烟。这是一些麻利的妇女开始为自己的男人和孩子们准备午饭了。河道里密集的杨柳丛中，叫骂着间隔地发出了那种叫人心烦的单调的大合唱。高加林刷牙的时候，看见他母亲正佝偻着身子在对面自留地的茄子畦里拔草，满头白发在阳光下那么显眼。一种难受和羞愧使他的胸部一阵绞痛，他很快把牙刷从嘴里拔出来，在心里说，我这一个月实在不像话了，两个老人整天在地里操磨，我怎能老待在家里闹情绪呢？不出山让全村人笑话。是的，高加林已经感到

0: 全村人都在另眼看他了。大家对高明楼做的不讲理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村里任何一个不劳动的二溜子都反感。庄稼人嘛，不出山劳动，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嘉林痛苦地想，他可再不能这样下去了。生活是严酷的，他必须承认他目前的地位，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1: 高嘉林这样想着，正准备转身往回走，听见背后有人说：
0: 高老师，你在家嘞？
1: 他转身一看，认出是后川马店村一队的生产队长马栓。马栓虽然不识字，但是代表马店大队参加学校管理委员会，常来学校开会，他们很熟悉。这是一个老实后生，心地善良，但人又不死板，做庄稼和搞买卖都是一把好手。高嘉林看见平时淳朴的马栓今天一反常态，他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子被彩色塑料袋缠得花花绿绿，连辐条上都缠着一些色彩鲜艳的绒球，讲究的给人一种俗气的感觉。他本人打扮的也和自行车一样体面，大热的天，一身灰的确良衬衣，外面又套一身蓝迪卡罩衣，头上戴着黄的确良军事帽，晒得焦黑的胳膊上撑一只明晃晃的镀金链手表。他大概自己也为自己的打扮和行装有点不好意思，别扭地笑着。嘉林此刻虽然心情不好，也为马栓这身扎眼的装束忍不住笑了，问：
0: 你打扮得像新女婿一样，干啥去了？
1: 马栓脸通红，笑了笑说：
0: 看媳妇去了，人家正给我说你们村刘立本的二女子嘞。
1: 嘉林这才明白。
0: 是巧珍吗？
2: 就是的。
0: 那你把这川道里的头梢子拔了，你不听人家说巧珍是盖满川吗？
1: 嘉林开玩笑说：
0: 果子是颗好果子，就怕吃不到咱嘴里。
1: 憨厚的马栓笑嘻嘻地说了句粗话：
0: 看得怎样，成了吧？
2: 离城还有15里，咱跑了几回，看他们家里大人倒没啥意见，就是本人连一次面也不露，大概嫌咱没文化，脸黑。脸是没人家白，论文化他也和我一样斗大字不识几声。哎，现在女的心都高了。
0: 慢慢来，别着急。
2: 对对对。
1: 马栓哈哈大笑了。
0: 回我们家喝点水吧。
2: 不了，在我老丈人家里喝过了。
1: 这回轮上高嘉林哈哈大笑了，他想不到这个不识字的农民说话这么幽默。马栓戴手表的胳膊扬了扬，给他打了告别，便跨上车子向川道里的架子车路飞奔而去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家林靠在简盼的一棵枣树上，一直望着马栓的背影没入了玉米的绿色海洋里。他忍不住扭过头，向后村刘立本家的院子望了望。刘立本绰号叫二能人，队里什么官也不当，但全村人尊罢高明楼就最敬他。刘立本人心眼活泛，前几年投机倒把，这二年堂堂皇皇做起了生意。 挣钱快的马都撵不上，家里的光景是全村最好的。高明楼虽然是村里的大能人，但在经济战线上远远赶不上二能人。对于有钱人，庄稼人一般都是很尊重的。不过，村里人尊重刘立本，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立本的大女儿巧英，前年和高明楼的大儿子结婚了。 所以他的身份在村里又高了一阶。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联亲，两家简直成了村里的主宰。全村只有他们两家圈围墙、盖门楼，一家在前村，一家在后村，虎踞龙盘，俨然是这川道里像样的大户人家。从内心说，高加林可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羡慕和尊重这两家人。 他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没本事的父亲用劳动换来的钱供养他上学，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高明楼和刘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高明楼人不正派。 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刘立本只知道攒钱，前面两个女儿连书都不让念。刘立本认为念书是白花钱，只是后来才把三女儿巧玲送学校，现在算高中快毕业了。这两家的子弟，高加林也不放在眼里。高明楼把精能全占了。 两个儿子脑子都很迟钝，二儿子三星要不是走后门，恐怕连高中都上不了。

0: 刘立本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花朵一样好看，人也都精精明明的，可惜有两个是文盲。
1: 虽然这样，嘉林此刻站在检判上只是恼恨地想，他们虽然被他瞧不起，但他自己现在又是个什么光景呢？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高嘉林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他把缸子牙刷送回窑，打开箱子找一件外衣，准备到前川菜园下面的那个水潭里洗个澡。他翻出一件黄色的军用上衣，眼睛突然亮了，这件衣服是他叔父从新疆部队上寄回的，他宝贵的一直舍不得穿。父亲唯一的弟弟从小出去当兵，解放以后才和家里联系上，几十年没回一次家，一年通几次信，年底给他们寄一点零花钱，关系仅此而已。叔父听说是副师政委，这是他们家的光荣和骄傲，只是离家远，在他们的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
0: 高嘉林拿起这件衣服，突然想起要给叔父写一封信，告诉一下他目前的处境，看叔父能不能在新疆给他找个工作。当然，他立刻想到，父母亲就他一个独苗，就是叔父在那里能给他找下工作，他们也不会让他去的。但他决定还是要给叔父写信，他渴望远走高飞，到时候他会说服父母亲的。高嘉林于是很快伏在桌子上，用他文科方面的专长，很动感情地给叔父写了一封信，放在了箱子里。他想，明天县城逢集，他托人把信在城里很快寄出去。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给他精神上带来很大的安慰。他立刻觉得轻松起来，甚至有点高兴。他把这件黄军衣穿在身上，愉快地出了门，沿着通往前川的架子车路，向那片色彩斑斓的菜园走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54集。无法想象几方势力的冲突就这样造成了。不过乌孙府作为对立面，还有那就是很多的女工看他的眼神，他自己明白

他是他们眼中的资本家、剥削者。没错，他就是。但是他内心的宏图大志呢，也有。这不得不说，在这个时代是矛盾的。现在，杜学诗又在和别人争论了。哦，准确地说是自己的侄子。不过，这自己的侄子还比自己大上了三四岁呢。孙哥，你叫你厂里的女工都进了股，同你一样做玉华的股东，办得到吗？这一问太突然了，半沉思中的吴孙府转过脸来皱了一下眉头，坐在孙府对面的李玉婷也愕然看着那满脸严肃的杜学诗。然而李玉婷到底是经济学教授，并且他也听到了一两句杜家叔侄在大餐间门边的对话，他料着几分了，他本能地伸手摸一下头皮，这是他每逢要发表意见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但是杜学诗已经抢在先头

0: 是经济学教授，并且他也听到了一两句杜家叔侄在大餐间门边的对话，他料着几分了，他本能地伸手摸一下头皮，这是他每逢要发表意见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但是杜学师已经抢在先头，逢要发表意见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但是杜学师已经抢在先头，
1: 也凑在数内微笑。六叔弄错了，我得凑在数内微笑。六叔弄错了，我的话不是这么简单的。在笑声中，杜新拓轻轻地声明着，杜学师的话不是这么简单的。在笑声中，杜新拓轻轻地声明着，杜学师的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了，他转脸对着杜新拓说，那么请你自己来说吧。杜新拓微笑着摇头，凑尖了嘴唇，就吹起一支法国小调来了。这在杜学师看来简直是对于他老叔的侮辱，他满脸通红了，幸而范博文出来给他们解围。
2: 我明白老拓的意思，他要一个厂里股东就是工人，工人就是股东，股本分散了，捏在工人手里，不在几个大股东手里，这也许是一个好法子。就可惜孙府厂里的女工已经穷到只剩一张要饭吃的嘴呀。
1: 吴孙府也忍不住笑出来了，可是他仍旧不说话。这般青年人喜欢发空议论，他是向来不以为然的。雷参谋抽着香烟架起了腿，也慢慢地摇头。他来上海也已经有两三天了，然而在前线炮火中的精心烈胆，以及误陷入敌阵被俘那时候的忧疑委屈，还不曾完全从他脑膜上褪去。他对于战局是悲观的，对于自己前途也是悲观的，所以他是想着自己的事情摇头啊。
3: 可不是，新拓的主张简直不行，还是我的，我反对办厂的人受了一点挫折就想减少生产甚至于关门。中国要发展工业，先要忍痛亏点本儿。大家要为国家争气，工人不许闹罢工，厂家不许歇业停工。
1: 杜学师觉得已经打败了新拓，就又在提出他自己的主张，要求满客厅的人倾听，但是扫兴得很，谁也不去听他了。新拓和范博文他们搭上了，走到客厅廊前石阶上谈别的事。吴孙府、雷鸣和李玉婷他们三个虽然把工人也禁锢的话作为出发点又谈了起来，却是渐渐又折到战局的一进一退。杜学师糊起了他的猫脸，一赌气就又回到大餐间看他们打牌。这里三位谈着时局，吴孙府的脸上便又闪着兴奋的红光。虽然是近来金浦县北段的军事变化使得义中公司在公债上很受了点损失，但想到时局有展开的大希望，吴孙府还是能够高兴。他望着雷参谋说道，看来军事不久就可以结束吧。退出济南的消息今天银行界里已经证实了，一时未必能够结束，济南下来还有徐州呢，打仗的事神妙不可测，有时候一道防线一个孤城能够支持半年六个月，一时怎么接受得了呢？雷参谋一开口却又不能不是乐观派，吴孙府却微微的笑了。他虽然并没有详细

0: 知道雷参谋究竟为什么从前线到了天津，又回了上海，可是他猜也猜个八九分了。而现在雷参谋又是那样说，孙福怎么能够忍住了不笑呢？并且他也极不愿意到了徐州左近，又是相持不下，那和他的事业关系不小啊。他转过脸去看李玉婷，不料李玉婷忽然慌慌张张跳起来叫道：
1: 啊，再打上六个月吗？那还了得，雷参谋，那就不了。你想想，这目前贺龙在沙市，大野进出，彭德怀在浏阳，方志敏在景德镇，朱毛亏攻吉安，再打上六个月，不知道这些共匪要猖獗到怎样呢？那不是我们都完了？
2: 那些辽寇怕什么？大军一到马上消灭，我们是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的。只有那些日文报纸铺张的厉害，那是有作用的。日本人到处造谣，破坏中央的威信。
0: 雷鸣的乐观调子更加浓厚了，脸上也透露出勇气百倍的风采来。李玉婷不能相信似的摇了摇头，转脸又对吴孙府严重的警告：
1: 孙府，你厂里的工潮不吃不走，在此刻发生，总得赶快解决才好，用武力解决。四厂总同盟罢工是共产党七月全国总暴动计划里的一项，是一个号炮啊。况且工人们聚众打你的汽车，就是暴动了。你不先下手镇压，说不定会弄出放火烧厂那样的事来，那时候你就杀进了他们，也是得不偿失啊。
0: 吴孙府听着也变了脸色，被围困在厂门口那时的恐怖景象立即又在他眼前出现。电风扇的声音他听去就宛然是女工们的怒吼，而在这些回忆的恐怖上又加了一个尖儿。当差高升忽然引了两个人进来，那正是从厂里来的，正是吴卫成和马景山，而且是一对慌张的脸。

0: 吴孙府在严肃中带几分惊惶的味儿问道：“你们从厂里来吗？厂里怎样了？没有闹乱子吧？”“
1: 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可是我们来报告一些要紧的消息。”
0: 吴卫成他们两个同声回答，怪样的注视着吴孙府的脸。于是吴孙府心头松了一下，也不去追问到底是什么紧要消息值得连夜赶来报告。他慢慢的踱了两步，勉强微笑着，尖利的对吴卫成他们缩了一眼，似乎说：“
2: 又是来攻劫屠威月吧？”哎，
0: 吴卫成他们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不作声。雷参谋看见吴孙府有事，就先告辞走了。李玉婷也跑到园子里找杜新拓他们那一伙去闲谈。大厅里只剩下吴卫成和马景山面面相觑，看不准他们来此的任务是成功或失败。牌声从隔壁大餐间传来：“
2: 有什么要紧事呢？又是屠威月什么不对吧？”
0: 吴孙府。

0: 客回来，就沉着脸说，做一个手势，叫那两个坐下。然而，此番吴卫成他们并没多说屠惟岳的坏话，他们来贡献一个解决公朝的办法，实在就是钱宝生的幕后策动，叫他们两个出面来接洽。
1: 三叔，钱宝生在工会里很有力量，工人的情形他非常熟，屠惟岳找了两天还没知道工人中间哪几个是共产党，钱宝生却早已弄得明明白白。他的办法是一面捉了那些共产党，一面开除大批专会吵闹的工人，以后厂方用人都由工会介绍，工会担保，厂方有什么减工钱扣礼拜天申工那些事儿，就先同工会说好了，让工会和工人接洽。钱宝生说，就是工钱打一个五折六折，他也可以担保没有风潮。三叔，要是那么办，三叔平时也省心些呀，而且不会利利落落只管闹工潮，哎，那不是强得多少啊。他有这些办法早就想对三叔说了，不过三叔好像不很相信他，这才搁到今天告诉了我和景山。他这人说得出就做得到。
0: 明天开工这句话恐怕屠惟岳就办不到呢，工人们恨死了他，今天下午他到草棚里捉人，就把事情愈弄愈僵，那简直是打草惊蛇。现在工人们都说老板亏本，工钱要打八折可以商量，姓屠的不走，他们死不上工。现在全厂的工人就只反对他一个人，恨死了他，全班管车稽查也恨死了他。
2: 马景山又补充了吴卫成的那番话，两道贼推推的眼光忙乱的从吴孙福脸上瞥到吴卫成脸上，又从吴卫成脸上瞥到吴孙福脸上。吴卫成满脸忧虑似的恭恭敬敬坐在那里点着头，却用半只耳朵听隔壁的排响和林佩珊的金朗朗的艳笑。吴孙甫淡淡的笑了一笑，做出孤望听之的神气来，可是一种犹豫不决的色调却分明在他眼睛中愈来愈浓了。偶尔他伸起手来摸着下巴，挺一挺眉毛，似乎想开口了，但那摸着下巴的手忽又往上一抄，兜脸抹了一把，就落下来放在椅子壁上，还是没有话。早就在他心头牵着的五六条线之外，现在又新添了一条，他觉得再没有精力去保持整个心的军事了，暴躁的火就从心头炎炎地向上冒。而在这时候，吴卫成又说了几句火上添油的话。
1: 三叔，不是我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啊，实在是耐不住，不能不告诉三叔知道，屠惟岳的法宝就是说大话，像煞有介事，满嘴的有办法有把握，他的本领就是花钱去收买，他把三叔的钱不心疼的乱花。他对管车稽查们说，到草棚里去拉人，拉了一个来就赏一块钱，这样的办法成话吗？
2: 吴孙甫的脸色突然变了，对于屠惟岳的信任心整个动摇了，他垂着椅壁大声叫道，
3: 有那样的事吗？你这话不撒谎？
1: 不敢撒谎，景深也知道。
3: 呀，怎么莫干成不来报告我？这老狗头半个字也没提过呀。
1: 光景莫先生也不知道，屠惟岳很专制，许多事情啊都瞒过了人家。
2: 马景山慌忙接口说，偷偷的向吴卫成挤了一个眼风，可是盛怒中的吴孙甫却完全没有觉到，他豁地站了起来，就对

0: 客厅外边厉声喊道：
1: 高升，你去打电话请莫先生来。哎，不，你打到厂里，请涂先生听电话。
2: 可是三叔且慢点发作，现在不过有那么一句话，没有真凭实据，涂维月会赖。
0: 吴卫成赶快拦阻，也对马景山使了个眼色，马景山却慌了，睁大着眼睛，急切间说不出话。吴孙府侧着头想了一想，鼻子里一声哼，就回到座位里，然后又对那站在客厅门外候命的高升挥手，暴躁地说：
1: 去吧，不用打了。
2: 啊，最好三叔明天叫钱宝生来问问他，要是明天涂威月开不了工，姑且试试钱宝生的手段也好啊。
0: 吴卫成恐怕事情弄穿，就赶快设法下台，以免又对马景山第一个暗号。大客厅里暂时沉默，外宾园子里是风吹树叶苏苏作响，夹着李玉婷他们的哄笑。隔壁大餐间内有一阵洗牌的声音，女人的尖俏的嗓子杂乱地谈论着刚过去的一副牌太便宜了庄家。吴孙府听着这一切的声响都觉得讨厌，可是这一切的声响却偏偏有力地打在他心上，他心里乱扎扎的，做不起主意来。一会儿他觉得涂维月这人本来就不容易驾驭，倔强阴沉，胆子忒大，一会儿却又觉得吴卫成他们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总得用自己的眼睛，不能用耳朵。最后他十分苦闷地摇着头，转眼看着吴卫成他们两个，这两位的脸上微露出忐忑不安的样子。
1: 我知道了，你们去吧，不许在外边乱说。
0: 仍是这么含糊的应用了阿家翁的口吻，吴孙府就站起来走了，满心的暴躁中还夹带了一种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异样的，以及吴卫成他们的批评，都细细地重新咀嚼。然而他预想着这些事，那矛盾性的暴躁和颓丧却在他心头愈加强烈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

0: 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苏联为了支持喀布尔傀儡政权，公然不顾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发动了对主权国家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尽管战争的最终结果并没有让苏联得逞，阿富汗人民却陷入了战乱之中，而一乱就是20年之久。阿富汗的军事装备从1955年以后全部由苏联供应。为了帮助阿富汗军人掌握苏联的先进武器，大批苏联顾问源源入驻。苏联不仅在军事上帮助阿富汗，而且还要干涉阿富汗主权，支持喀布尔傀儡政权，并将军队开进了阿富汗。全世界人民一致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阿富汗人也奋起反抗。所有的阿富汗人都不会忘记这首阿富汗民谣：如果剑已出鞘，你就投入战斗吧，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凯旋。正是这首民谣激励着无数人民投身到反侵略战争中去。反政府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游击队组织多如牛毛，阿富汗人拿起了自己的武器与侵略军周旋。双方僵持到1989年4月，莫斯科终于支持不下去了。5月15号，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1989年2月15号，苏联终于从阿富汗撤出了最后的一批军队。但是阿富汗的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渐恶化，喀布尔成了各派游击队争夺的焦点。此时喀尔麦勒的继任者纳吉布拉面对游击队咄咄逼人的攻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到1992年4月16号，纳吉布拉只得辞去总统职位，四位副总统组成了看守政权。游击队看到喀布尔群龙无首，趁机发动进攻。游击队的战地司令马苏德、伊斯兰统一党的希克马蒂亚尔在首都上演了一出龙虎斗。这时又出了一匹黑马，那就是伊斯兰学生武装塔利班。塔利班的异军突起，打破了阿富汗内战的僵局。1996年，塔利班攻占了喀布尔，在阿里亚纳广场吊死了前总统纳吉布拉和他的兄弟。塔利班的作为令人侧目。塔利班的目标是把阿富汗建设成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他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为此他实行了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男人必须蓄起大胡子，偷盗成了死罪。在阿富汗内战中最悲惨的还是妇女，长达20年的战争使他们受尽了摧残，他们的丈夫在战争中或是丧生或是残废，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据统计，仅喀布尔就有3万名寡妇，他们本来已经受尽战争的荼毒，但塔利班进城后他们更是遭殃。苏联无视阿富汗的主权，公然发起军事入侵，在阿富汗人民的坚决反抗下，苏联人最终撤走了。在苏联企图称霸的时代，他的撤军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阿富汗全民族的反抗吗？或是每年3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苏联入侵的目的在于支持喀布尔傀儡政权，却无意中成全了塔利班，难道只是巧合吗？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有个穷苦的读书人，读《淮南子》这部书时，看到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螳螂用树叶遮住自己的身体，其他小昆虫就看不见它。要是有人能得到那片树叶，就能用它隐藏自己的身体。看到这里，书生呆呆地想，要是我能得到那片树叶该有多好，我用树叶遮住自己，想要什么只管到集市上去拿，再也不会过这苦日子了。想到这里，他扔下书就往树林里跑去，想找那种螳螂藏身的树叶。他抬着头，一棵树一棵树地找过去，脖子都酸了，也没找到那种叶子。忽然，他看见一只螳螂躲在一片树叶的背后，他高兴极了，赶紧爬上树，准备采那片叶子。可巧，一阵风吹过来，树叶纷纷飘落，他要采的那片叶子也落到地上。究竟哪片树叶是螳螂藏身的那片，他怎么也分不清。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树叶，总不能不要呀。他准在这堆树叶里。书生脱下衣服，把地上的树叶都包了回去。回去之后，他一片一片地拿起树叶遮住自己的眼睛，问他妻子：“
1: 你能看见我吗？”
0: 起初，他妻子老老实实地告诉他：“看得见。”后来，见他没完没了地问，他妻子不耐烦了，说：“
2: 别问了，看不见了。”
0: 他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道：“
2: 宝贝，可找到了！宝贝，可找到了！”
0: 说完，拔腿就往市场跑。市场可真热闹，什么东西都有。书生满心欢喜，一只手拿树叶遮住自己的眼睛，另一只手去偷人家的东西，结果给人当场抓获，被扭送到县衙门。县官审问他的时候，他老老实实地说：“
2: 我找到了一片能隐身的树叶，用它遮住自己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这才去拿人家的东西。不知怎么搞的，这片树叶失灵了，我给别人看见就被逮住了。”
0: 县官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知道是个书呆子，训斥了一顿就把他释放了。古语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理论都不能盲目轻信、盲目崇拜，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和验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再有，无论做事还是在看待和研究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一叶障目、自以为是、被局部现象迷惑，而要从多角度、多视角充分地分析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鸣惊人。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三年的时间里不理朝政，每天就知饮酒作乐，把一切政事都交给大臣去办理，自己则不闻不问。因此政治不上轨道，官吏们贪污失职，再加上各国的诸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处于灭亡的边缘。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齐王，所以没有人敢出来劝谏。其实呢，齐威王虽然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法，他还是会接受的。淳于髡知道这点后，便想了一个激励齐威王的计策，准备借机行事。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齐威王，就对他说：
1: 大王，微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殿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发声鸣叫，只是毫无目的地卷着。
0: 他故意停顿一下，试探地问：
1: 大王，您可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
0: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淳于髡在暗喻自己，讽刺自己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不由得大笑起来。笑过一阵

后他才说，此鸟不飞则已，亦飞冲天，不鸣则已，亦鸣惊人。从那以后，齐威王开始整顿国政，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他一方面召见全国的官吏，尽忠负责的就给予奖励，而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有一个破坏生产的河地大夫，齐威王还将其扔进油锅处死。结果全国上下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充满蓬勃的朝气。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增强士兵的战斗力。各国诸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犯的土地都归还给齐国。齐威王的这一番作为真可谓是一鸣惊人。齐王即位三年，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可能想以此来试探臣子的奸贤，也可能是真的平庸。但不管怎么说，在淳于髡用暗喻谏言后，齐王锐意进取，励精图治，赏罚分明，整顿军事，使齐国的势力达到巅峰状态，却是事实。他成功地践行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壮语豪言，不愧为一个胸怀大志、聪明机灵的治世之能才。当然，齐国的强盛也有妙见齐王使他一鸣惊人的大臣淳于髡的一份功劳。

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刘文静因为不满意李渊的区别对待，对裴寂呀是看哪儿哪儿不顺眼。他裴寂有什么比我强的？哎，怎么就那么受宠呢？别人不知道他，我还不知道吗？从此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就反对，裴寂提出的他就推翻，俩人是闹得水火不容。可是刘文静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最后还是落在了裴寂的手里。不久之后的一天，刘文静跟他的弟弟刘文启一起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刘文静啊又想起裴

间的事儿了，心中万分郁闷。他突然拔出刀来，朝柱子上狠狠地砍过去，一边砍一边大声说：“有朝一日，必斩裴寂之首。”又过了两天，刘文静家中突然发生一些灵异事件，就是有点类似于闹鬼的事儿。于是呢，刘文启请来了一批巫师到哥哥家中做法。巫师们嘴里啊叨里叨了叨了叨，说了半天，有的披头散发，有的念念有词，满院乱窜，折腾了半天才离开。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压胜，本来呢是以一种诅咒的方式来祈祷家中平安，趋吉避凶。但是呢，因为它范围和方法涵盖很广，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诅咒仇人、对手、政敌等等一些惯用的手段。比如像那个《红楼梦》里边，赵姨娘就曾经请马道姑给贾宝玉搞过一次压胜。再比如杨勇在东宫里建造那个树人村，也类似于压胜之类。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啊，均对这种压胜的行为非常的忌讳，甚至严加禁止。只要发现某某大臣在家里搞过压胜，通常呢是以谋逆罪来论处的。刘文静这两件事儿很快就被人告发了。告发他的呢是他的一位小妾。由于小妾常年受到刘文静的冷落，争宠无望，于是毅然决定大义灭亲。李渊呢也毅然的立案调查。那刘文静的家里怎么会突然发生灵异事件呢？史书中没说，但是呢我想呢应该跟这个女人有关。你想啊，那位失宠的小妾争宠无望，扮鬼吓人呗。丈夫那些得宠的女人们，对啊，吓死一个少一个。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呢是裴寂、萧雨和李刚三位。案情涉及到裴寂，按常理啊他本人应该回避，但是人家李渊不讲这个，放手让他去审。萧雨呢，他的为人我们已经说过了，至于李刚则是隋唐之际最有名的直臣和忠臣。隋朝时他曾供职于东宫，侍奉过太子杨勇，投唐之后又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了太子少保，负责辅佐太子李建成。有萧李二人审案，按说呢不可能会搞出什么冤案来，但是最终的决定却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那得由李渊说了算。两位主审啊很快拿到了刘文静的供词。他的供词是这样说的：当年太原起兵的时候，裴寂做长史，我做司马，彼此啊地位都差不多。后来呢，裴寂做到右仆射，住着长安城里最好的房子，而我呢东征西讨，到头来官职待遇还是很普通，跟大伙都没什么区别，所以呢心有怨气，再加上我喝了点酒，所以呢就保不住胡说过什么了。接下来啊就开始针对供词专门开研讨会。萧雨、李刚两个人认为啊刘文静啊不太可能谋反，而李渊则认为刘文静既有怨气又搞压胜，证据确凿，谋反事实。李渊呢既然给这案件定了性，大臣们一般都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了。见此情形，作为刘文静的老战友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他认为啊，被告刘文静只是因为裴寂的职位呀、待遇呀都比他高，所以呢心生嫉妒，产生怨气，发一些牢骚，至于谋反绝不可能。

裴寂呢一直没吭声，但最后终于表态了。他说，刘文静这个人虽然才略出众，但是性情偏激，又喜欢冒险，极其不安分守己，倘若留他活命的话，那恐怕会后患无穷啊。李渊为此考虑了很久，不过最终啊还是听从了裴寂的话。武德二年九月间的一天，刘文静和刘文启兄弟二人双双被押赴刑场。临行前，刘文静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这是唐王朝第一次以谋反罪诛杀功臣，从中也可以看出李渊那种帝王式的铁腕和无情。刘文静到死都没搞明白他是怎么死的。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刘文静之死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是裴寂和李渊共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从没见过说两句狠话搞一次押胜就能把谋反给办成的。李渊呢也绝不是滥杀之人，那为什么偏偏要对功臣刘文静下此狠手呢？真的像裴寂所说的，刘文静才略出众，又是一个危险分子，这两方面的因素加起来就是刘文静真正的死因。一个谋略出众的危险分子绝对有能力搞谋反，现在不搞啊，将来说不定也会搞。这种人即使是功臣也绝不能留，非杀不可。何况越有才能越是功臣，能量就越大，危险系数就越高。而且在太原兵变期间，刘文静那些卖力的过于积极的表现也给李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家伙搞造反是块料子，搞谋反也肯定差不了。裴坚耗准了李渊的脉，正好借此公报私仇，他确实啊也是李渊肚子里的蛔虫。当然这只是历代皇帝诛杀功臣的一个普遍原因，如果要论刘文静的具体情况，还是和李世民有关。在李渊看来，倘若日后刘文静搞谋反，他最可能挑唆串通的人就是李世民。太原兵变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这两个人成天的搅和在一起，而大唐开国之后呢，这俩又一起带兵打仗，长期共事。至于刘文静押胜案发，李世民又公然跳出来呢为他辩护，为他鸣不平，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人早已经结为了一党。刘文静在供词当中啊居然公然宣称他对裴坚有意见，对裴坚有意见便是对李渊有意见，因为裴坚的一切都是李渊给的，这明摆着就是骂李渊有偏心，一碗水端不平。而李世民为刘文静做辩护的时候呢，也居然明里暗里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裴寂，指向了他的老子李渊。在这个李氏三兄弟当中，李世民独立性最强，也是最难驾驭控制的一个。如果不杀刘文静，任由刘文静跟他搞在一起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要果断出手打掉这种可能性。李渊可以率性随和，可以不摆谱不讲排场，但是没有人可以挑战皇权，包括自己的亲人，皇权永远是孤独的。这些呢虽然只是猜测，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倘若李渊没杀掉刘文静，日后啊刘文静一定会在玄武门之变

当中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并且充当急先锋。但李渊诛杀刘文静这件事儿，也深深的伤害到了李世民，他一直记在心里。多年以后，他终于给刘文静平了反，随后呢，他又抓住了裴寂的一个小辫子，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不过呢，这就是后话了。

就在办理刘文静谋反一案的同时，刘武周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李渊不得不认真对待。为了挽救山西的危局，他向界州前线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主帅。这位主帅是谁呢？不熟悉唐史的人听到这儿啊，不至于吓一跳，但也有可能会愣一跳。谁呢？裴寂。其实这项任命啊，早在武德二年六月末就公布了。不过呢，裴寂是一个大忙人，随后又发生了刘文静事件，便一直拖了下来。大约到八月末的时候，裴寂终于启程了，并且在九月初抵达了界州前线。如果问裴寂怎么会来呢？理由有两方面。一是替李渊分忧。自从山西后院起火，李渊啊经常是愁眉苦脸啊，叹个气啥的。裴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啊，李渊待他不薄啊，怎能不两肋插刀呢？第二是为自己争气。在逆党刘文静等人眼里，这个裴寂啊就是一个大花瓶，是个饭桶，只能吃不能打啊，天天拍领导马屁，这个太伤自尊了，就是要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看。前一条理由呢，史书上说的，后一条理由呢，我们这书上说的。这个时候，刘武周手下第一打手宋金刚正率部驻扎在界州，于是裴寂便来到了界州南面的杜所原上扎下了营寨。裴寂所部人马不少，据史书的推测应该不低于三四万人，而宋金刚所部撑死了也未必够两万人，单从数量上比较，唐军营面更大。唐军的营寨选择了一块好地儿，这块地儿背靠大山，面对平原，这样呢，既防止了敌人从背后捣乱，还能对敌人在前方的攻击一览无余，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好比啊，一个人呢背着墙站着，紧握双拳，时刻准备战斗。更难能可贵的是，山中还有一条山涧水，为唐军提供了清洁无污染的饮用水源。以此而言呢，唐军主帅裴寂还是很有一些军事素养的。不过呢，问题紧跟着就来了。唐军很快发现啊，哎，那山涧水断流了，这才刚吃几天，怎么会没了呢？按说呢，水往低处流，难不成还飞了不成？又或者哪儿塌了？都流地下河里去了。裴寂很是郁闷，郁闷归郁闷，但这难不住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我们再换个地儿试试，不信他还会出状况。主帅裴寂一声令下，唐军开始移营，粮草、器械、旗帜、帐篷，一齐来了一个大搬家。刹那间，人欢马叫，夹杂着锅碗瓢盆奏鸣曲，响彻了杜所原。发现唐军忙成一团，界州城的宋金刚差点笑得没背过气去。原来啊，山涧水断流正是他捣的鬼。自从打下界州，估计他已经把当地的地理啊摸了个透，所以一看到唐军扎营的地方，就很快派人绕到后方，把这个山涧水截流，并且呢引到别处了。如今唐军正闹哄哄的搬家，他等的就是这个。裴寂啊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可他实在没有想过这个。突然间，宋金刚全军从界州城内一齐杀出，把唐军打的是抱头鼠窜。
裴寂虽说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可腿脚还是蛮利索的，逃得比谁都快。据说他仅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就跑到了晋州。唐军大将姜宝仪是一个棒小伙，愣是没跑过他，只得再次做了俘虏。不过姜宝仪呢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很不甘心给刘武周打工。当他再次逃跑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英勇献身。公平的来说啊，裴寂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但却严重缺乏领兵打仗的实战经验。可以说在军事方面，他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之类的人物。从裴寂杜索元大败一战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经验教训。第一，保护水源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二，发现水源出了状况，应该首先派人侦查，搞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再说，不能急急忙忙的就搬家。第三，即便要搬家，也要做好组织工作，要防备敌人的突袭。而这些呢，裴寂都没有做到。这都是一些细节问题，但却最能够考验一个人真正的军事素养。辜负了李渊的期望，裴寂一张老脸臊得不知往哪搁，所以毅然沉痛地向李渊上表谢罪。岂料李渊不但没怪罪他，反而派人好言安慰了他一番，让他继续坚持战斗。裴寂的失利导致李唐在山西中部的大片地盘沦为敌友，只有号州一城还在唐将李仲文的手中没有失守，太原也几乎成为了一座孤城。刘武周趁机亲率大军兵临太原城下，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太原城里的防守者齐王李元吉终于开始害怕了。此时啊，李元吉不过是17岁左右的年纪，虽说以前呢也拿刀动枪的玩过真人 CS 啊，但那毕竟不是实战。如今老爹和两位哥哥都在关中，撇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太原，焉能不怕呀？为今之计，唯有走为上策。走归走，元吉小弟呢还是临危不乱的，他制定出一个完美的逃跑方案。具体内容呢是这样的：第一，率领太原的守城精锐出逃，这样子呢既可以充分保证自己一路上的安全，又可以把主力带回长安，丢了城咱不能丢了人。第二，出逃时间定在夜里，这样既能不被敌人发现，又可防止在太原城内引发恐慌。第三，出逃时告诉那些老弱残兵，我们呀是准备出去打敌人，你们安心待在城里守城，这样呢就能够顺利的甩掉包袱，逃得快，逃得漂亮。李元吉真是个人精啊，你说咱们说的什么好呢？李元吉就这样把太原拱手送给了刘武周。武德2年9月16日，裴寂、杜索元大败3天之后，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就此沦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
7: 苏炳添领先，
5: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7: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5: 十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十年，
6: 中国向
5: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

0: 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0: 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0: 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

0: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6: 但是田里种不行。
7: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8: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6: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8: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6: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8: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7: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9: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0: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9: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9: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

0: 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3: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3: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7: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6: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8: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6: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

0: 关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8: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9: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8: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9: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8: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9: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7: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凤凰古城。
10: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虹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
7: 这座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经历了300年的风雨沧桑，古貌犹存，沱江河水流淌了几百年，依着城墙不急不缓，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儿女。坐在乌篷船上，听着船工的号子，看着两岸沧桑的土家吊脚楼在眼前划过，感慨岁月无情。顺水而下，穿过虹桥，品味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所有这些

0: 都带来恍如时光倒流的错觉。这就是凤凰，一座停留在时光缝隙里的小镇，一个栖息在作家心中、画家笔头的水乡。凤凰古城最美的季节，四季皆宜。最美的看点有沱江、虹桥、沈从文故居及墓地、民间艺术、南方长城。凤凰古城地处三省边陲，自古便是前楚咽喉战略要地，历代统治者一直将其列为边陲重镇。凤凰古城建于清康熙43年，老城区经历300年的风雨沧桑，古貌犹存，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矗立在岸边，南华山衬着古老的东门和北门古城楼，碧玉般的沱江沿着古老的城墙蜿蜒而平静地流淌。走进小城，处处可以见到狭窄而悠长的巷子。沱江是凤凰的母亲河，河水依着城墙缓缓流淌，凤凰最温柔妩媚的一面便是撑着一只长篙泛舟在沱江上。虹桥横贯沱江下游水面，始建于清康熙9年，因建桥时所用的岩石均为朱红色砂石，桥建成后宛如彩虹卧江，故名卧虹桥，简称虹桥。现在的虹桥是新修饰的古色古香的两层楼，二楼被辟为民俗文化展馆。世人知道凤凰，了解凤凰呢，是从沈从文开始的，他的故居呢就位于古城之中。老屋始建于清同治5年，系木结构四合院建筑，分为前后两栋，共有房间10间。沈先生1902年诞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88年，沈老病逝于北京，骨灰葬于凤凰听涛山下。沈老的墓很朴素，甚至没有坟冢，只有一块沈老生前自己选定的五彩石静静地矗立。
1: 这里的气氛与忙碌的都市相比截然不同。凤凰古城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到处都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有谁会寄信到这个地方呢？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使用书信记录了凤凰古城的故事，他就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他出生在凤凰，自称为乡下人。他以在凤凰度过的时间和经历为基础，从事作品创作。虽然结婚之后移居北京，但是每天晚上都会在睡梦中巡游故乡。沈从文一生创作了许多关于故乡的作品，其中《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深受人们的喜爱。窗户前面就是沈从文曾经使用过的书桌，书桌上是他曾经用过的毛笔和砚台。看着这些，我们仿佛可以闻到阵阵墨香。少年时期的沈从文比起学习更喜欢在山上和江边玩耍，和朋友们一起逃学被发现，经常会跪在房间角落里受罚。后来的沈从文如是说，在房间里面受罚的时候，自己的想象力仿佛被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着窗外。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傣族传统武术。2013年，傣族传统武术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过去在傣族民间有一种说法是，男人要做三件事，即当和尚学文化，纹身辟邪，习武强身。习武是每一个傣族男子必修的科目。傣族武术有32套拳路，主要有第一是拳术类，例如虎拳、猫拳、孔雀拳、象牙拳等。第二是器械类，例如单刀、双刀、双节棍、三节棍、铁锏、铁尺等。第三是对练，例如单刀对双棍、双刀对棍、徒手对双刀、象脚骨对踢等。傣族传统造纸技艺。傣族传统造纸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傣纸具有韧性好、防虫、防腐等特点，最初用于佛事活动，如抄写经书、剪纸等，后来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如做纸伞、纸帽等，现在大量用于茶叶包装、纸工艺品制作、绘画等领域。傣族大鼓制作技艺。傣族大鼓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大鼓，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称之为光鞭，制作时仅使用刀、斧、凿子等简单工具。鼓身一般选用椿木、芒果树等挖空树心，两头蒙上牛皮做成。傣族象脚骨制作技艺。傣族象脚骨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象脚骨的选材十分讲究，要选用优质的酸木，因为这种树生长慢，不易开裂。骨面要选用6-7年大的黄牛，宰杀剥皮泡软后，绷制出来的骨面骨声清脆响亮。小骨3-4天就可以做完，大骨则要花上半个多月，一年可以做200个左右。普洱茶老字号车顺号传统制作技艺。普洱茶老字号车顺号传统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车顺号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车顺号茶庄的茶叶制品是采用自家茶山的大叶种生态茶，手工制作的女儿茶、人头金瓜茶、沱茶、妻子圆饼茶等普洱茶远销西藏、新疆、港澳台和南洋等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点火，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电池测试产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在产业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特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0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及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零下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 90% 以上的容量保持率，

甚至在零下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柴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

发展，未来钠电池聚合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和长安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乘用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这一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礼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成赛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 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 Ever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Ever 总裁产品经理李博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Ever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电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0: 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集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的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升，中国汽车产业也已经进入体现能力竞争阶段。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产品，从卷技术转向品安全。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赛里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也累计避免前菜的碰撞超过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的全流程溯源，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产品向上、全球向上的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现时，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第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未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1: 初春新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 邂逅万物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景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 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